0: 以及国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工作。5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前往荥津县经开区专题调研稳就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稳就业、惠民生作为头等大事，着力强培训、拓岗位、优服务，多措并举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服务民生改善。副市长孙云一、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5月7号，2026年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雅安行启动暨基地授牌仪式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经开区校区举行，副市长孙云一出席活动并致辞。5月7号，2026年上半年亚洲英才工程赴外招才引智活动首站走进北京，在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专场招聘会，面向高校学子发出“雅进天下才，安心迎未来”的诚挚邀约，欢迎青年人才扎根雅安，筑梦发展。为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营造崇尚劳动、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日前由雅安市总工会主办的“同读一本书，共建155”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阅读分享活动，在雅安1869大熊猫生态世界演艺中心举行。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纳入统计的50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87.95万人次，同比增长8.24%，实现门票收入1751.39万元。纳入统计的11条重点街区，共接待游客20.43万人次。1869大熊猫生态世界等18个新场景、新业态，共接待游客12.17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900.77万元。日前，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市2026年度春季托育消费补贴券已经发放完成，累计发放1508张，累计惠及1508个家庭，发放量较去年同期增长5.38%。再来关注路况信息。近日，记者从四川高速公安6分局获悉，为强化治超安全管理，提升计重设备精度，保障收费站通行秩序，省道66龙汉高速俄汉段汉源东收费站入口计重秤台将于5月10号起启动升级改造施工，施工期间该入口禁止货运车辆驶入，客车正常通行。好，首先来关注施工时间。2026年5月10号起到19号18时止，施工内容：汉源东收费站入口计重台升级、维保、检修与设备调试等作业。管制措施：施工期间，汉源东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的货运车辆驶入高速，客车等非货运车辆正常通行。绕行提示：需要经过此站上高速的货运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绕行至就近的收费站通行。前往峨眉山、乐山方向，绕行至省道66龙汉高速乌史大桥收费站进站；往雅安、成都方向，绕行至705京昆高速汉源北收费站进站；往西昌攀枝花方向，绕行至705京昆高速汉源南收费站进站。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5月10号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5月8号到10号，四川将以魅力天府、优品服务为主题，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展示四川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7号，川观新闻记者从四川自贸办获悉，截至目前，四川渝两地已聚集生物医药企业约7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500亿元。依托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四川创新药出海近3年，累计授权超250亿美元。四川新闻网消息，为期4天， 四川省网信人才发展促进会熊猫吊手文产 IP 携手眉山、四川兴东、东坡能投等国企共同打造的文体旅农融合项目，熊猫吊手东坡东湖杯全国巡回赛东莞站赛事于今日圆满收官。四川新闻网消息，从4号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示范空域面积约 6.7 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范化推广新阶段。再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6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5到25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3到24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3到24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2到23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4到24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4到2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4到24度。最后关注1047防火知识窗，了解火灾预防与应对，提高防火意识，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教育儿童不玩火，卧床吸烟容易引发火灾，应要避免。配备消防器材，家中可配备灭火器、灭火毯、烟雾报警器等，并掌握其使用方法。例如使用灭火器时，提灭火器走到距离火点3米左右，拔到保险销，将喷嘴对准火源根部，用力按下压把，来回扫射，及时报警。发现火灾时一定要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讲清起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情况，并留下联系方式。1047在此温馨提示，消防安全无小事，日常防火注意细节，掌握逃生技能，能有效降低火灾风险，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时段资讯是由汝儿编辑小琪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啊，关于我们人步入了中老年之后，肌肉会流失，对对对。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去保存好我们的肌肉。首先呢，就是蛋白质，你肯定是要吃够的。那蛋白质呢，是肌肉的原料，你想要存肌肉，就得保证你的原料是够的。
1: 没错啊，首先来说，你得每天吃够数量啊，因为相关指南也表示说，健康老年人每公斤体重呢，你每天吃个1.17克的蛋白质。那像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人群的话，建议你的摄入量可能在每天每公斤的体重之间的话是1.2到1.5克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啊，满足肌肉合成的代谢需求啊。
0: 是的，甚至呢是要多吃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虾类每天要吃每周要吃300到500克，鸡蛋保证每天一个，奶保证每天是300到500毫升，就其实相当于是把你的钙

0: 优质蛋白都补充了，
1: 对，还有
0: 像
1: 就是
0: 大豆，
1: 对，大豆，然后一些什么禽畜的
0: 瘦肉
1: 啊，你的量300到500克，300到500毫升左右，大家可以去把控这样的一个量啊。
0: 嗯，
1: 三餐也要吃的均匀，就蛋白质你别分在一堆就吃啊，你平均把它分到这个早中晚当中去，所有的全面均衡的营养平均分配给每一个时间节点啊。
0: 对的，好，还有就是选择高密度的营养的食物，比如说优先选择像鱼虾、禽畜瘦肉、蛋、奶等动物性的食品，大豆制品、全谷物，还有深色的蔬菜水果、坚果和动物的肝脏，但是要避免吃一些不就是精制糖、酒精或者是加工的低营养度的这种食品啊。
1: 没错，还有就是要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啊，比如说坐姿的训练，举一点重物，
0: 嗯，
1: 拿水瓶啊或者小哑铃，然后弹力带划船等等，其实适当的一些运动吧，其实它是有作用的啊。但具体你喜欢做哪个运动，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找寻一下有哪些，然后我们再去分批次的制定一些方案出来啊。
0: 对，还有就是吃一些养脾胃的食物，比如说健脾益气的山药啊、大枣啊、补气补肝的这个猪鱼啊、肉苁蓉啊这些东西，阿胶枸杞什么的啊，
1: 嗯，
0: 包括如果营养不够的话，你也要额外去补充哦。
1: 对的，包括到我们要积极的去控制一些基础的疾病啊，
0: 嗯，
1: 然后去
0: 每年体检嘛，
1: 减少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
0: 是的，
1: 基础病和肌少症互相影响，哎，调整一下饮食方案，包括到你说比如说可能会出现一些合并的肥胖啊、合并的糖尿病啊、慢性肾脏病，然后一些合并肿瘤等等，
0: 嗯，
1: 就每年我们可以去做一次
0: 体检
1: 评估，
0: 嗯，
1: 肌少症的评估，我们的体检。当然其实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啊，比如说高龄的、低体脂指数的、低身体活动水平的、营养不良的，然后呢绝经期的女性、合并慢性疾病的，那和已经确诊了肌少症的患者，你筛查评估的频率应该提高到每3个月或者是半年一次啊。
0: 是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是蓉儿，
0: 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
0: 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 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2026年4月15号到21号是第32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癌症可防可治，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预防的。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的，中晚期肿瘤通过合理治疗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4: 大师
1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3: 侧耳倾听，
14: 在旧日时光里
13: 浅谈轻唱。
14: 老歌回忆录，
13: 老歌回忆录。
1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

0: 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认不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7: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

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5: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的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0: 那就开一间吧。
1: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0: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呀，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1: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2: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

0: 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1: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0: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1: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1: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1: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1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啊。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0: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

0: 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外，该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若送单服务质量未达标，公司还要进行罚款，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需要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履行工作，并按照劳务雇佣合同约定遵守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公司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

0: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营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7、8岁，也蹦蹦跳跳的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曲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作品里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你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2个儿子备做了那2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诗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竽，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竽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竽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竽高手，他每天吹竽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竽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竽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的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竽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竽，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 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6: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7: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8: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9: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8: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9: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 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8: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10: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哇，还能不能飞。
8: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11: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8: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12: 第一次找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找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一个都不少。
8: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 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9: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奋力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8: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13: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袁隆平口述自传
8: 第一集，家世。
14: 我对我家祖上的事情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西元迁徙的小资料，对此呢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是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范，在那里呢世代务农。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从第11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次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成先贤业，常遇盛名时。我呢就是龙字辈，我的曾祖是繁字辈，他有兄弟四人，取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繁义排行第二，他生于1840年，也就是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年。后来在太平军起义的战乱中，因偶然的机会，曾祖父兄弟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几兄弟从此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起来。到了

0: 清光绪己丑年间，也就是1889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饭，去到德安县城发展。他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逐渐有些积蓄，于是在县城里建起了大约有千余平方米的住宅。当时在城中，这可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后世称之为西园园氏，算得上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20世纪20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胜建建宅于县城的北门，取名怡园。我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还住上过几年，就是在怡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建公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县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2年的知识存记，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的办公室主任。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玉芝是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的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会故意去逗乐，问他，这个东西英文怎么说？他就会笑着敲头。

0: 同学的立壳，也就是敲脑壳，说道：你晓得我不懂英语，还用英语来考我？从中可看到师生间其乐融融。其三呢，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了一批所谓的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学中学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士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次，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学中学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就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好多次。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那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回荡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 他深吸一口气。

0: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石雕工。
1: 小家伙，这个喜欢吗？
2: 小姨，这是一匹马雕，都有哪些分类呢？
1: 中国石雕按石料分有青石雕刻、大理石雕刻、汉白玉雕刻、华石雕刻、墨金石雕刻、彩石雕刻、卵石雕刻等。
2: 什么是浮雕？
1: 浮雕就是在石料表面雕刻有立体感的图像，是半立体型的雕刻品。
2: 闽南有哪些地方石雕很出名？
1: 福建惠安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石雕之都。
0: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审美观点的不断改变，石雕制品的应用范围也是不断的扩大，其数量庞大，类别繁多，也是异形石材制品当中一个大类。其加工的技艺要求和难度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石材制品，它是艺术思维创造的完美结合和体现。近年来，我国相继开发出了许多新型多功能的石雕加工器械，对推动我国石雕业的发展，改变传统手工作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扩大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议完整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为规范和推动雕业的发展再立新功，这样的事情很多专业人士还在继续努力。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珠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岛屿起晴等10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艺术》中曾详细介

0: 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唱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3: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4: 有。
3: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4: 08号，明白。
5: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2: 小伙子
3: 行。
2: 政委，你
3: 导演。
2: 市长，政委。
3: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2: 梅花。
5: 农家出身的张维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维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6: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机务，学的机务，因为我是身体好，也有文化嘛，要不我就叫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5: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6: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这个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过风。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过风，双方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所以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他们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7: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
6: 好对，好把你打起来。
7: 对，
5: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1: 用声音记录中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

0: 丁永胜，艺术指导王国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三集，
1: 我们再来关注北迁象群的最新动态。
2: 你们看呢、啊？电视里正在直播北迁大象群呢、啊。你看，
3: 还是叫我回家。
0: 杨妞昂起鼻子，欢快地叫起来。
2: 杨妞怎么也跟着叫了呀？
0: 原来，视频里正在播放一只小象掉入水潭的画面。大象妈妈奋力把小象推了上去，几次跌倒。啊，
4: 他应该是看到视频里的大象，以为是他的妈妈。
5: 杨妞真的是想妈妈了。
6: 阿诺，你看到了吧？现在你还觉得小象找不到爸妈无所谓了吗？
5: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我们家的事你不懂。
6: 那你说说，到底什么事啊？
5: 我
6: 说呀，
5: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去打工了。八岁的时候，妈妈也去了。他们有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都回不来。他们都是经常给我寄些吃的、玩的，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阿爸、阿妈。我就不明白，外面的世界就那么好吗？就那么好吗？所以，我就想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6: 艾诺，你知道吗？你在帮助小象找到了爸妈的同时，你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4: 对啊，动物界的父母之爱和人类一样的，尤其是大象，他们是世界上最感性的动物之一。你们帮助过他，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啊。对了，已经有媒体对你们救助小象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5: 真的？那我们能上电视吗？
4: 当然。
3: 小学生是西双版纳
4: 在
3: 图自治州，
4: 还真播出来了。
3: 孟养镇学校的，他们偶然遇到了一只在迁徙中受伤离群的小象，和大象救护站负责人孟宝林一起对受伤的小象进行了治疗。
5: 你们看，那个不是我吗？我真的上电视了。
3: 杨妞已经恢复了健康，
5: 爸爸还能看到我呢。
2: 那里面还有我呢。
5: 孟叔叔，没想到我能上电视，我真的好开心。
6: 你们听，杨妞也很开心。
5: 走，我们一起跟杨妞打篮球去。
0: 艾诺第一次有了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忍不住上前轻轻抚摸杨妞，在他耳边低声说：
5: 杨妞，谢谢你，我知道你很想妈妈，我也想妈妈。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

0: 这天，孟宝林为杨妞做了详细检查，认为她已经痊愈，便带她进山先适应一下环境，为放归大自然，让她回到妈妈身边做准备。
1: 杨妞，你是要去学校找你的小朋友们吗？
2: 慢点，慢点。

0: 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过的小象洋妞，你们看，它已经恢复了健康。洋妞啊，又可爱又懂事，已经和孟丹、景俊、矮诺、玉汉、瑶瑶他们成了好朋友了。你看，他们和洋妞玩得多开心呢！
1: 真的，还不和洋妞一起打篮球。
0: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连妈妈生病都要告诉你们。我以后也要和大象志愿者的队伍。
2: 小象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心结，彼此相依相爱。孩子们也知道，洋妞迟早要离开他们，回到他妈妈身边。难舍难分的情绪，在这天晚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之后更加纠结。
3: 孟医生，孟医生，快快，病人快不行了。
4: 我看看，急性胃出血。
0: 爸爸怎么了？

0: 可以先上山采些仙鹤草回来止血。哎呀，可是我得守住病人，不能出意外呀。
1: 阿爸，你先照顾病人，我去找约翰他们上山采药。
0: 你们不行，太危险。
1: 我们都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再说您不是一直要告诉我们生命高于一切吗？
0: 哎呀，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就放心吧。
2: 慢点，慢点，
3: 抓住
1: 啊，约翰，
3: 慢点，
1: 艾诺，瑶瑶，景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好，
5: 好，好，
4: 注意脚下。
5: 我找到仙鹤草了，
1: 对吧？太好了，快采下来。
6: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7: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6: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7: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6: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8: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9: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11: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0: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9: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0: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遁形。
9: 嗯，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1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9: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3: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差划，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 依法捕鱼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9: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11: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9: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3: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 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现在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行为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现在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行为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9: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9: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

0: 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贝聿铭，方法总比困难多。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之中。贝聿铭。2003年8月，一位苏州市民走进太平天国忠王府归来轩，他顾不得擦汗，拿起一张意见表，一字一句地看了起来。在他的周围还有很多来自苏州各地的市民，他们有的围着建筑模型不停打量，有的在表格上写个不停。这个模型是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模型，而表格上的意见会传递到这座新馆的设计师贝聿铭手中。最后统计结果出来了，绝大多数的苏州市民都相信这位86岁的建筑大师能建好这座重要的博物馆。你们不把贝聿铭搞砸吗？他可是有失败记录的。有人问，贝聿铭真的失败过？大家为什么这么信任他？打不开的绿楼大门。1959年的一天，贝聿铭很兴奋，他接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以他个人的名义。这个项目来自他的母校，美国波士顿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正在扩建，需要建造一些新房子，他们在学校主楼的东面划了一块地，希望贝聿铭在这里设计一幢9层的地球科学实验楼。

0: 其实学校里也有人担心，贝聿铭一直在为房地产开发商齐肯多夫工作，他们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赚钱，实用就好了，哪里会管美不美？他真的能设计建造出一幢美丽的大楼吗？贝聿铭知道大家的担心，然而他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他站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块属于他的土地上，观察四周。一眼望去，学校居然没有高层的建筑。他想，如果我创造的建筑和周围其他建筑结合起来，能形成优美的背景，不是更有意义吗？这儿正需要一个高层建筑呀。他赶紧和小峰说，我希望改变计划，咱们建一幢二十层的高楼吧。我保证，这幢楼能把学校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凝聚成一个整体。我保证，它会成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校方被贝聿铭说服了，而贝聿铭又给了他们新的惊喜，就是他打算建一幢混凝土大楼。在别人还在试验混凝土技术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整整一幢大楼了，多酷！1964年，大楼建成了，名为绿楼，它成了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甚至整个剑桥市最高的建筑。哪里有人不知道它呢？在波士顿评选年度最美城市建筑的时候，绿楼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这个称号。贝聿铭的名声更响亮了，麻省理工学院满意了，贝聿铭满意了。但是没过多久，一个消息浇了他一盆冷水。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贝聿铭正轻松地哼着小曲儿，他甚至有些期待，又有什么好消息呢？然而当他放下电话的时候，他浑身僵硬，尴尬无比。小峰说，绿楼的大门有时候根本打不开。贝聿铭什么也顾不上了，他觉得脚心发烫，恨不得立马跑到麻省理工学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风太大堵住了大门。我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居然不知道什么叫风洞效应。唉，在绿楼门前，贝聿铭懊恼地说，大风撞上孤零零的高楼，会向地面移动，使地面的风速越来越大，能大到让门都开不了。门开不了，楼有什么用呢？难道就这样失败了？知道了原因后，贝聿铭马上对校方说，是我考虑的不周到，我现在马上重新设计，一定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绿楼安装上了旋转门，楼底的风通过旋转门的空隙吹进了楼内，不会堵在门口了。终于众人松了口气，绿楼依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贝聿铭的代表作品之一。但是贝聿铭的心里仍然有遗憾，他说，我如果能有更多时间，更多经验就好了。不过更重要的是要反省自己，他说，我要记住这件事情，我原来一直设计低成本的住宅，脑子都僵化了，我要慢慢打开思路，真正理解建筑这门艺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当经络不通、气滞血瘀，肺结节就发生了。那肺结节有没有办法预防和解决呢？当不良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病就发生了。反过来，当良性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良的力量就会消减、变弱、消失，病就痊愈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预防解决肺结节的方法。一是肺虚之人如何补肺气，预防肺结节的发生。方法是经常按揉自己的大鱼际。大鱼际在大拇指与手掌连接处隆起的区域，如果你的大鱼际过薄、褶皱多、发青，说明你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按揉拍打你的肘窝区。当发现肘窝区青筋变浅、鼓包变平、胀痛感消失，就说明你的肺经被你打通了。第三种是肺寒有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要经常按揉太渊穴。太渊穴在大鱼际和手腕的连接处，如果用拇指抵住此处，能摸到一个波动点，此处即是太渊穴所处的位置。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按揉太渊穴有活跃肺经、增强肺功能的作用，特别是按揉此穴有去除肺寒的作用。只要是有忧虑、忧伤情绪的时候，马上就按太渊穴，你会发现你的忧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最后再补充一个更高级的去除肺结节的方法，中医把这个方法叫做洗肾忧法。有一句成语概括得非常好，叫乐而忘忧。俗话讲，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你能笑口常开，只要你能长生欢喜，如果你想护好你的肺，你就要把你所有的压力忧愁去除。有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形象深刻，叫做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就是对喜能胜忧、乐而忘忧的诠释和表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践行乐而忘忧，就能真正实现一笑泯恩仇，一笑百病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峡。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
3: 坐在沙发里

0: 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老舍雅趣生活，谦卑待人。假若我们也要写好文章，我们便也应该去细心观察人生与事物，观察之后加以揣摩，而后我们才能把其中的精彩部分捉到，下笔如有神矣。老舍。很多作家都对养猫情有独钟，譬如丰子恺先生养过一只名叫白象的猫，抗日战争的时候还不忘捎着它到处跑，哪天要是白象不见了，一家子的人都得出动去找猫，疼爱得不得了。等白象生下五只小花猫后，他们更是宠爱呵护，还天天冲奶粉给它喝。作家郑振铎也爱猫，家里养猫不断，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散文《猫》。诗人徐志摩更是出了名的爱猫人士，曾经送给胡适一只猫，称之为狮子。每次到胡适家里做客时，徐志摩都要跟狮子逗玩上一阵子。老舍喜欢猫，也喜欢养猫，他爱猫的程度恐怕一点儿也不亚于上面这些作家。有一回，有些调皮的猫跳进院子里捣乱，使老舍心爱的花花草草一片狼藉，可他并没有责打他们，说是宠溺，一点儿都不过分。有一阵子，老舍眼见屋子里的老鼠们日渐猖狂，于是铁下心花重金买了只小猫，盼着能靠它抓几只大老鼠，解决家里粮食被窃的大问题。起初对于这只看着较弱的猫能否抓老鼠，老舍还是半信半疑的。直到有天早晨一开门，那只不起眼的小猫竟然爪子底下按着一只快断气的老鼠，样子无比神气。自那以后，老舍就更爱猫了。爱猫的人仿佛都有一种共性，他们往往性情宽容，真挚善良。老舍就是如此，不信吗？那就往下看一看。老舍的生活雅趣。生活中的老舍把日子过成了诗，他除了喜爱猫，还有许多颇具闲情逸致的小爱好，爱画画，爱养花，爱许许多多的小动物。回国后的老舍用自己所得的书稿稿费，在北京乃至府丰盛胡同里买了一个小四合院，从此过上了清静写作的日子。 老舍十分喜爱自己的小院子。

0: 子，而且愿意在院子里倒腾各种东西。妻子胡洁清就常常用恋家来形容自己的丈夫。怎样恋家呢？老舍经常撸起袖子，亲自动手打扮院子。他每天把那些笨重又娇气的花盆搬进搬出，这小院子里足足安置了好几百盆花。秋天一到，菊花成片的盛放，老舍于是乐呵呵地开始向他的朋友们发出邀请，让他们来小院子里参观自己的菊花展览。观展不仅不收费，老舍还自掏腰包买了各种各样的北京特产，糕点啊，烤肉啊，糖果啊，一一款待前来捧场的人。见大家吃得高兴，看得欢喜，他自个儿也乐在其中。老舍天性爱花草，一辈子都没变过。有一回，老舍的朋友来他济南的家里做客，这位朋友是山东人，山东有一道名小吃叫做炸荷花，顾名思义就是将荷花瓣裹上一层面粉，下油锅里炸。这道小吃鲜甜可口，吃完后嘴里还会飘出荷花的淡雅芬芳。可是老舍哪里晓得这名堂，那天正值盛夏，两人逛了一圈大明湖回到家中，老舍计划着与朋友喝点小酒，吃点煮毛豆，然后对着刚刚种好的两盆白莲花吟诗作乐，别提多美了。于是老舍吩咐家里的老厨子煮点毛豆角，自己则到书房里头找诗稿，他的朋友则静静立在莲花前面自顾自欣赏着，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这两盆莲花可费了老舍不少心思，花盆是从北平今北京千里迢迢找来的，四周包着青苔，像个老古董，泥是专门从黄河里挖来的，水呢更是稀奇又奢侈，是趵突泉的泉水。老舍每天写稿之余，都要走到这两盆莲花跟前，美美的赏着，盼着这两盆白莲花快快长大，快快开花。光是将这两盆莲花入诗，都已经不知多少次了。没多久，老舍从书房里出来，他一愣，只见朋友两手抓着什么东西。原来盆里的白莲花全都静静握在朋友的手里了，老舍差点晕厥过去，一时半会儿没回过神来，说不出一个字。朋友笑着说，呵呵，这几朵也对付了，不必到湖上买去了，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你这些不很嫩了，还能对付。然后一边说一边往厨房里走去，把手里的莲花瓣全都递给了老厨子，留下一句话，老铁，炸了吃，用上好的香油炸。直叫老舍哭笑不得。老舍是作家，也爱画，只不过不是像画家那样作画，而是在笔记本上涂鸦。兴致一上来，他就翻出自己的笔记本，用钢笔在上面描一描，勾一勾，一幅小画就完成了。这是老舍写作之余另一个小小的爱好。据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父亲画的最多的就是无名小花、小人和蔬菜。虽然父亲没有什么绘画的才气，只有些笨拙，但是他画的大萝卜和小蝌蚪有齐白石的痕迹。其中有一张题名为《尖端人物》的小漫画，画了一个戴着一顶又尖又高的帽子的小人，俏皮极了。收藏也是老舍的一大爱好，除了收藏字画、小古董之外，他还喜欢收藏折扇。 有一回，老史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正值夏季最炎热的三伏天，老舍就把自家收藏的折扇随身带着用。作家毕野后来回忆起当时开会的情景说，老舍每天带折扇，扇面上的字画都不相同。一问才知道，他有100把这样精致的折扇，上面的字画都出于名家之手，十分珍贵。他每天换一把用，既能凉风习习，使人神清气爽，又因是艺术珍品，令人赏心悦目。老舍对这100把折扇视如珍宝。小小的家容纳了老舍特别的喜好和追求，他的艺术修养体现在生活中，便是他的闲情雅趣，生活的艺术被他变成了艺术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节气的计算方法，我国历法上先后出现过2种24节气的计算方法，分别是平气法和定气法。平气法是将一个回归年的时间进行24等分，所得数值就是节气相隔的时间，而定气法是对太阳的视运动1周360度进行24等分，每一等分为15度，意味着太阳每走过15度就交一个节气。从平气法到定气法的过渡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一直到清朝顺治年间颁布实县令，定气法才真正被确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节气与阳历，阳历和24节气均反映了太阳的视运动变化，因此各节气的公历日期大致是固定的。用阳历来推算24节气很方便，6月以前2月除外，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6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1日左右。7月以后，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8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3日左右。节气与中气，给24节气按先后顺序排队，然后报数1、2、3、4，单数的是节气，双数的是中气。立春为节气，雨水为中气，惊蛰为节气，春分为中气，清明为节气，谷雨为中气，立夏为节气，小满为中气，芒种为节气，夏至为中气，小暑为节气，大暑为中气，立秋为节气，处暑为中气，白露为节气，秋分为中气，寒露为节气，霜降为中气，立冬为节气，小雪为中气，大雪为节气，冬至为中气，小寒为节气，大寒为中气。节气与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在金木水火土的范畴之中，24节气也有阴阳五行属性。四季中的春夏秋冬分属五行中的木、火、金和水，而五行中的土对应的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和每季末的18天。节气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节气指的是一段时期，而非节气交替的那一天。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上划分节气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从交节气的那一天开始到下一个节气的前一天这一段时间作为一个节气，第二种是从交节气那天为中间点，前后共15天为一个节气。闰年的出现， 24节气属于太阳，反映的是太阳运行的规律。农历属于月亮，反映的是月亮的周期变化。因此，24节气虽然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但它在农历中的日期很难确定。按照农历的一年354天计算，每月平均只有29天，而节气中间相隔的日期不变，每个月的节气和中气就比上个月的要往后推迟，依次类推下去，会出现有一个月只有节气没有中气，这个月便是闰月，有闰月的年被称为闰年。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4: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出蜀离乡，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就这样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游侠时光。湖北、安徽、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李白一路畅游，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结识好友无数，写下了《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长干行》等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寻求入仕的机会。尽管他依然没有等到官员的青睐，却在此邂逅了一位知己，缔结了一段幸福的姻缘。孟浩然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白对他仰慕已久。抵达安陆后，李白专程去孟浩然的隐居之所拜访。孟浩然虽然比李白年长了11岁，却与他一见如故，二人很快就成为了挚友，时常一起饮酒作诗，谈人生，谈抱负。李白还为他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也是在孟浩然的撮合下，李白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许与师的孙女许氏，成为了豪门许家的赘婿。入赘许家的这十年，是李白生命中难得的安稳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积极的为仕途奔波的十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数篇干谒文章，试图向当地的官员推荐自己。然而，他的干谒之旅并不顺利。在安陆的第一年，因酒后骑马不慎，他冲撞了地方官员的车驾，此举被视为傲慢无礼。事后，李白写了一封检讨书，为自己酒后失态赔罪。在检讨中，他将自己的行为比作螳臂当车，以低姿态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然而随着检讨的深入，这封检讨书渐渐转变为了一场自我炫耀。李白在字里行间展露了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并期望能因此获得官员的赏识。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认为，这篇检讨书说明了李白的性格中有非常不通世故的地方。
5: 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在舞文龙嘛，你会发现那篇文章就是说哪有检讨书写得这么夸张的，还有就是最后你检讨书的后面还在卖弄自己才学，还在希望他赏识你最近写的某些诗，这些地方都是说明李白他性格当中有一些叫做任性的地方，还有不通事物的地方。
4: 检讨事件之后，李白又去拜访了宰相张悦。不巧的是，张悦病重，但通过张悦的儿子张继的引荐，他 他去往长安，住进了终南山玉贞公主的别馆。当时公主正云游在外，为讨公主的欢心，李白积极献诗，结果苦等了大半年，公主都没有回来，最后他只得黯然离开长安。
5: 他第一日入长安的话，应该说是不顺利的啊，一个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同时呢他也招来了一些烦恼。
4: 周教授说的烦恼，指的是李白求见玉贞公主无果后，在长安城游荡，不慎与北门附近的一群权贵恶少发生冲突的事件。唐朝盛行尚武之风，街头拔剑决斗屡见不鲜。尽管李白自诩剑术超群，但面对这群争强好胜的权贵子弟，他显然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幸得有人路调及时向御史台求助，他才得以从这场冲突中脱身。经历了此番劫难，李白决心告别长安。回想起自己曾满怀激情与憧憬，穿越蜀地山水，只为能在长安一展抱负，为盛世贡献自己的力量，却不料最终仍被命运捉弄，未能如愿。这条艰难的入世之路与蜀道的艰险何其相似，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激愤与不平，在此刻化为了喷薄而出的诗情。于是他挥毫泼墨，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蜀道难》。这首诗中，少年时的心高气傲与而今被长安现实浇灭的火焰交织在一起，蜀道之艰险与仕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青鸟。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样结束。

0: 刚才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
0: 就像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2: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从陈升的一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再到刘若英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可能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陈升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30年代，对，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词圣苏轼的故事。公元1084年的春天，在黄州居住了4年又3个月的苏轼，收到了朝廷的一纸调令，命他前往距京城较近的汝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一任命虽未直接晋升他的官职，但却表明神宗皇帝已经有意再次启用他了。赴任汝州的途中，苏轼特意绕道金陵，拜访了居住在那里的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再是昔日那位权倾朝野的宰相，在经历了变法失败、亲信背叛以及爱子夭亡的重重打击后，他选择了归隐山林，不再过问世事。然而得知苏轼的船只停靠在金陵港口时，他却立即赶往江边相见。之后他们二人唱和诗文，谈佛论道，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惺惺相惜的欢聚时光。临别之际，王安石不禁感慨，不知还要再过多少年才能再遇如此杰出的人物。公元1085年，北宋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宋神宗的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则垂帘听政，执掌大权。作为变法的反对者，高太后迅速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她首先召回了旧党领袖司马光，又在她的推荐下将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廷。苏轼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春天，他先是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但仅上任5日便又被急召入京，升任起居舍人。半年后更是晋升为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朝廷重要文书，成为参与国家决策的核心成员和朝廷的代言人。司马光上台后立即着手废除全部新法，意图恢复仁宗时代的法度，史称元佑更化。然而苏轼在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中对新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新法之中不乏合理可行的条款，不应被一概抹杀。他的这种独立不已的立场引来了部分旧党人士的强烈不满。1086年司马光去世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苏轼厌

倦了朝堂纷争，于是多次上书请求外放任职。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并兼任浙西兵马前辖。一到杭州，他就遇到了严重的大旱，随后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他先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贡米，然后动用2000名公款外加自己的50两黄金设立病方，收治生病的百姓。之后他与太守沉香合作，疏浚了西湖6景、沈公井，治理了茅山、岩桥2河，并在西湖边筑起了一道长堤。杭州百姓为了感谢他，将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公堤。公元1091年，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尚未届满，便接到了回京担任吏部尚书的调令。然而他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改任为翰林丞职，同时他的弟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尚书右丞。苏家两兄弟同时身居高位，令他们的政敌惶恐不安，因此苏轼在京不过短短3个月便接连遭到弹劾。无奈之下，他再次上书请求外放。高太后和哲宗皇帝见他回京便引发朝堂纷争，便派他前往颍州担任太守，不久又急召他赴扬州任太守。结果他在扬州履职还不足半年，就又接到了回京的命令。此次回京，苏轼先后担任了2个月的兵部尚书和10个月的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然而好景不长，公元1093年，高太后逝世，年仅18岁的哲宗皇帝开始亲政，他重新启用了已遭罢免的张敦、吕惠卿等人，并委以重任。而苏轼却因为言语不慎触怒了小皇帝，被调任定州太守。对于这一任命，苏轼欣然接受，只是他未曾料到定州作为紧邻辽国的军事要地，却政令不通，军备废弛。上任后，苏轼迅速采取行动，着手整顿腐败的军政体系，加强军队训练，并推动民间军事组织的建立。在他的努力下，荒凉贫瘠的定州逐渐焕发生机。然而正当苏轼治理定州初见成效之时，厄运再次降临。这一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并着手实施绍圣新政。在张敦的主持下，新党骨干纷纷被召回，而旧党再次遭到排挤，苏轼也未能幸免，被贬往遥远的惠州。当他翻越五岭，踏入文化相对匮乏的岭南地区时，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热情欢迎。他们听说全国一流的大学者到了，欢天喜地地提着酒，端着肉，跑到城外去迎接他。这一路上的舟车劳顿瞬间被这份热情所化解。惠州太守詹范对苏轼的才名仰慕已久，因此对苏轼一家极为关照，不仅将他们安置在风景如画的合江楼，后来还迁到了更为清幽的嘉佑寺。附近的州县官吏也时常邀请苏轼前去共饮，有时甚至会带着好酒好菜前来与他相聚。在岭南的日子里，苏轼品尝着美味的荔枝，享受着悠闲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在被贬惠州的第3年，苏轼在白鹤峰建造了新居，打算长期定居于此。此时他的长子苏迈也带着孩子们来到惠州团聚。
苏轼看到家人心情大好，欣然提笔写下了《纵笔》这首小诗。然而这首小诗传入京师后，却引起了政敌们的嫉妒与不满，他们撺掇哲宗再次将苏轼贬至更偏远的儋州，担任琼州别驾。一纸令下，苏轼全家人痛哭于江边。传说他过海时，船上甚至备有一副空棺，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次自己可能真的无法再活着回来。到儋州后，苏轼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的日子。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能够苦中作乐，一边研究如何用当地的食材做出美食，一边指导土著民开荒耕作、酿制美酒。此外，他还开办学堂，在当地传播文化知识。在苏轼的影响下，宋代100多年里从未有人进士及第的海南，在他北归后不久就有人举香供，因此人们一直把他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哲宗驾崩，他的弟弟赵佶即位，史称宋徽宗。神宗皇后向太后一同听政，朝廷再次进行大换血，原有旧臣重获启用。苏轼于6月渡琼州海峡北返，8月奉诰命迁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当他行至半途时，又接到了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诏令。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返回常州，安居于自己的田庄之中。只可惜回到常州没多久，他便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苏轼的死讯传出后，举国悲痛，各地出现自发性、群众性的吊唁活动。回望苏轼的一生，他仕途的沉浮始终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紧密相连。然而在文化史上，他的形象却远远超脱了政治派别的桎梏，不仅成为北宋文化巨人的典范之一，更被尊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象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前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2: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3: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2: 好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3: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唉，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2: 那你跟我来。
3: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2: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3: 这是前七虎。
2: 对，再拿着这个。
3: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2: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前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3: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2: 想不想试试？
3: 想。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1954年，17岁的前七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上海中学的学业，被列为留学苏联的人选。他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等学成后回国兴建水电站，报效国家。
3: 哎，这是哪里？
5: 哟，前七虎啊，正要找你呢。
6: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
5: 前七虎，你被保送了。
6: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5: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1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6: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5: 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3: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6: 嗯，哦，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3: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6: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1: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3: 我听说松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7: 没空，我要学习呢。
3: 放暑假呢，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7: 不行，我要学习。
3: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7: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1: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3: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7: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3: 那逛个街总行吧。
7: 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4: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赵小乔，赵小乔，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3: 哦，是刘爷爷呀。
2: 怎么了？
3: 我没什么，钱七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2: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3: 嗯。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8: 4321，起爆！
1: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9: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6: 哎呀，这个，哎呀，真是啊，
9: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6: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是
9: 哦，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10: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9: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
7: 哎，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10: 咱就上夜班啊。
7: 哎，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8: 嚯，这机器真大哎。
10: 哎，可是这怎么启动啊？哎，哟，这倒是有本上机手册啊。哎呀，看不懂啊。
7: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3: 你怎么不去休息？

0: 钱七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2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钱七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1: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2: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1: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2: 哎，我就乐意跟大家在一起。
0: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头猛虎也要扛不住，钱七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啊？哦，谢谢刘爷爷。哦，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4: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1: 嗯，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处处留心皆学问。光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围绕着光及其产生的万千变化，人们生发出无限遐思。为什么透明的物体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雨过天晴，为什么天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水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阳光只能透过这里照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随后他将一块三棱镜装置在光线必经的通道上，然后让三棱镜折射出的光投射到白墙上。
7: 简直太美了，他不由得发出惊叹。
6: 那场景犹如雨后蔚蓝色的天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桥，一条交织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光带，将单调的白色墙面照出了别样的精彩。完成预想中的第一步后，牛顿紧接着展开了更精细的试验步骤。他先后将光线通过棱镜的不同部位、光线经过的路线、缝隙、棱镜及白墙的位置关系等作为变量进行观察。

0: 发现入射光束通过棱镜时，不同颜色向棱镜较后一侧偏转的角度不同，其中红色光的偏转角最小，紫色光最大，而这些颜色都无法继续分解，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光最基本的单位，单色光。凭借对光的种种认识，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照射大地的阳光永远是组合光，没有一种光线能够独立显示出白色，要得到白光就必须按比例组合各种单色光。这一认识的提出，对人类以往对光既有的研究及未来的探索意义非凡，它使光褪去了神性，让人们抓住了光可为人所用的价值。当然，仅仅提出学说对牛顿而言是绝对不够的。运用光的原理，牛顿也解开了传统望远镜放大观察物体时形态变化、色彩模糊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原来，由于不同颜色的光通过棱镜时折射的角度不同，从物体表面上的某一点进入望远镜里的光线就无法集中到透镜后的某一点上，因而在观测时便会产生色差。要想克服光线被分散成不同颜色这一难题，首先就要避免折射。传统折射望远镜的设计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另辟蹊径。牛顿沿着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了新型望远镜——反射望远镜。在当时，那是一架能够清晰观测金星盈亏的精密仪器，牛顿也因此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候补会员。而由他亲自制造的另一台反射望远镜，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见证着科学发展的沧桑巨变。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入手，牛顿再一次攻克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或许在他的眼中，生活本身就像显微镜下的一块切片，纤毫间都隐藏着科学奥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

0: 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用中医的方法实现对感冒的预防和免疫。在日常生活中，最常发生的病就是感冒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认为，感冒似乎就是万病之源，好像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由感冒继发或诱发引起的。感冒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可一旦感冒了，还真的是让人很难受。人感冒时通常会有鼻塞、流涕、打喷嚏、咳嗽、咽痛、头痛、周身疼痛不适等症状，严重时还伴随着发烧发热，使人非常疲惫，没有精神，甚至恶心呕吐，不想吃饭，因此非常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状态。而且如果感冒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话，还会导致肺炎、心肌炎、肾炎等病症的发生。因此很多人问我，中医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感冒的发生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感冒是怎样发生的，感冒通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就知道怎样预防感冒的发生了。引起感冒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解决原则是补益正气，增强免疫力。补益正气的方法是做叩打膝关节法，方法是双手空掌在膝关节的两侧由轻至重地进行叩打，一般不计数数量和时间，通常叩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佳。

0: 去除内火的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方法是用掌心劳宫穴贴在脚掌心涌泉穴上，反复的进行搓擦。此法有滋阴泻火的作用，中医讲水能克火。涌泉穴有滋补肾阴的作用，肾水上升了，心火就下降了，这样内火去除了，外风外寒自然就进不来了。中医的养生保健治疗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就是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如果把不同易感人群的病因找到了，就可以实施针对性的养生免疫了，这样每个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针对性的加强自己感冒病因的自我养生免疫了。如果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感冒的辨证病因，就能实现直接快速的提升自己的正气和免疫力，就能使我们远离感冒，自主健康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三亚。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

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棵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接出三个棒子，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接出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儿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

0: 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近来很多朋友问我痛风是怎么回事，中医是怎么看待痛风的，中医有办法预防解决痛风这个病症吗？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和需求，我试着用中医的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痛风的？痛风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经络辩证的主因是脾经寒症，主要是寒邪闭阻脾经导致的。因此，从免疫预防的角度出发，痛风之人一定要忌食寒凉的饮食，比如啤酒和海鲜就是典型的寒凉食物。所以只要把这类寒凉类饮食避免了，就把痛风发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给消除了。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痛风发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多思消极的心理状态。中医讲脾主思，过思则伤脾。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消极思维，而且是越想越不好，越想越消极的话，那他的脾经就会变得越来越寒。中医把这种寒称为情志化生的里寒，比如成语讲的心灰意冷的冷就是情志化生出来的寒。因此痛风之人的思能做到积极不消极，才是去除脾寒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让痛风之人快速地去除脾寒呢？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健脾祛寒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然后有节奏地反复叩打膝关节，先叩打一侧膝关节，然后再叩打另一侧的膝关节，叩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的逐步进行。注意，一定是空掌的叩打，而不是手掌掌面的直接拍打。左右空掌对应的叩打是一种贯通力，因此不要担心把膝关节打坏了。叩打的时间和次数多少为宜呢？通常是不以时间次数为准，而是以叩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准。叩打膝关节的原理作用是什么呢？叩打膝关节会使膝关节发热，膝关节周围的气血循环就加强了。特别是膝关节的两侧是脾经胃经循行的区域，只要坚持叩打膝关节，就能活跃脾胃经。脾胃经活跃了，人的免疫力就上升了，脾气上升了，人就进入到有信心的正思状态，脾阳上升了，脾寒就会逐步化除。这样下肢经脉畅通了，脾寒导致的尿酸高的指标也会下降，这样坚持下去，痛风的症状也会逐步的消除。这里把中医解决痛风的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对尿酸高者或有痛风症状的人能有所启示和帮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痛风之人首先要注意忌食寒凉饮食，第二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三是要坚持做好叩打膝关节这个养生方法。希望痛风之人能运用好这三个原则和方法，从而尽快地战胜痛风，彻底地恢复健康。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的单刀会《新水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诗宋词的神韵，源远流长的诗歌经历了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古体到近体，又演变为词和散曲的过程。可惜元代散曲流行的时候还没有录音技术，我们只能从今天的昆曲中大体感受元曲曲调的韵味了。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1: 他那个《新水令》唱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借的是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可是他要展现的整个气氛跟他后面的故事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当年这个鏖兵赤壁，关汉卿把这个借用以后呢，同样的东西写的东西不同，那么他写的东西不同呢，他气氛，他的文词的气氛不同，因为他要铺垫下面的这个戏剧的发展。到了元曲里面的时候，他也是很美的词，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改头换面，这个戏剧的这种感染力。
2: 元曲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辉煌地位。而作为构成元曲的两大文学艺术门类，散曲和杂剧都曾令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熠熠生辉。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元朝散曲啊，散曲是元朝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了，几乎当时最著名的文人全都是散曲的创作者。元曲创作量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品质，它所涵盖的社会面，它形成的这个语言的丰富程度，它的精神的高度，都是整个元朝文艺作品中的这个领航者。
2: 散曲之所以称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散曲是在宋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诗体，以篇幅长短可分为小令、套数和带过曲。小令指单支的曲子，是照不同的曲牌填写的；套数是用若干首同一宫调或宫调不同但可以相通的曲牌相连而成的组曲，又称套曲或散套。带过曲属于小型组曲，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散曲为什么在元朝得以出现和发展起来呢？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一个呢就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元朝其实从南宋以来就是这个市民生活越来越扩大，它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市民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元朝的域外交通，按照现在来讲一带一路这个问题元朝解决得特别好，所以有非常多的境外的人其实呢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了解的不那么深入的人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中，他们对于通俗文艺的追求，包括蒙古民族的统治者对通俗文艺的追求，远远甚于之前的识文断字的教养良好的这个汉人统治者。所以说上层的需求是一回事儿，市井文化本身的发达又是一回事儿，还有呢就是词和诗有很多涵盖不了的生活现在被人关注到了又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样三家其实是散曲产生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0: 整个时代呼唤一种更具活力更为包容

0: 更能直抒胸臆的文学表达样式。而宫廷雅乐、庙堂文学显然已经因为过于雕琢考究，而在这样的时代需求面前显得了无生气，力不从心。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1: 我觉得还是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News 刷新资讯
5: News
4: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7听雅恩活力资讯报，跟着蓉儿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便民方面的信息。根据雅恩市气象台消息，从今天开始，全市气温将稳步上升，本轮升温过程将持续数日，一直延续至5月14号左右。具体来看，未来几天雅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3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摄氏度左右。今天虽然还会存在小雨转阴的天气，气温仅有15至21摄氏度，体感较为凉爽，但从预报数据来看，一场升温的过程已经拉开序幕。今天的雅恩呢，将会以多云转阴为主，气温回升至16至26摄氏度。10号白天，雅恩的天气将会进一步好转，多云转阴，气温直接跃升至17到30摄氏度。10号之后至14号，雅恩持续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29到30摄氏度之间。天气变热，大家要特别注意穿搭策略，早晚一件薄外套刚刚好，到了中午阳光正盛的时候，几乎是可以热到换上短袖，傍晚降温时又需要及时添衣，提醒大家谨防感冒。再来关注到5月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成都车务段获悉，为满足市民往返成都与雅安的出行需求，5月9号雅安站将加开四趟成雅方向高峰线往返列车，覆盖成都南、成都东两大枢纽站，进一步加密成雅通勤班次。本次开的列车具体情况如下：成都南至雅安方向开行两趟 C3372-69 次列车，11:24从成都南始发，12:32抵达雅安 ；C3378-75 次列车，15:17从成都南站始发，16:36到达雅安。雅安至成都方向开行两趟 C3440-41 次列车，13:41从雅安始发，15:05抵达成都南。C3460-61 次列车，18:45从雅安始发，20:02抵达成都东。加开列车覆盖午间、傍晚等出行高峰时段，有效填补了通勤运力空白，为市民周末出行通勤往来灵活了更多的选择。铁路部门表示，日常运行中会根据客流的需求不定期加开高峰线动车，各位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查询列车的实时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到站候车，避免耽误出行。关注到的是路况信息。近日，记者从四川高速公安六分局获悉，为强化治超安全管理，提升计重设备精度，保障收费站通行秩序， S66 龙汉高速俄汉段的汉源东收费站入口计重秤台将从5月10号起启动升级改造施工，施工期间该入口禁止货运车辆驶入，客车正常通行。施工时间2026年5月10号8时起至5月19号18时止。施工内容：汉源东收费站入口计重秤台升级，维保检修与

备调试等作业。施工期间，汉源东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货运车辆驶入高速，客车等非货运车辆正常通行。绕行提示，需要经过此站上高速的货运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绕行至就近收费站通行，往峨眉山乐山方向绕行至 S66 龙汉高速乌史大桥收费站进站，往雅安成都方向绕行至 G5 京昆高速汉源北收费站进站，往西昌攀枝花方向的车辆绕行至 G5 京昆高速汉源南收费站进行进站。大家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自贡通航国际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研制的小鹰700飞机生产质量体系通过民航部门阶段性审查，获准了试运行，这标志着四川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四座通用航空器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为规模化、规范化、工程化量产夯实关键基础，也意味着我国低空经济装备制造再迎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8号10时许，在四川省宜宾市榆昆高铁桥准村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的钢轨稳稳落下，标志着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铁宜宾至延津南段全线辅轨工程正式启动。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8号，记者从共青团四川省委获悉，在中考稿来临之际，四川共青团在全省启动12355中高考减压专项活动，将通过开设电话咨询专线、网络服务专区及举办线下主题活动等，服务广大中高考学生和家长，助其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态。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5月10号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5月8号至10号，四川将以魅力天府、优品服务为主题，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展示四川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川观新闻记者从四川自贸办获悉，截至目前，川渝两地已聚集生物医药企业约7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500亿元。依托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四川创新药出海近3年累计授权超250亿美元。来关注到1047防火知识窗，火灾的预防与应对大家需要了解。一、提高防火意识，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教育儿童不玩火，卧床吸烟容易引发火灾，应该避免。二、配备消防器材，家中可配备灭火器、灭火毯、烟雾报警器等，并掌握其使用方法。例如，使用灭火器时，提灭火器走到距离着火点3米左右，拔掉保险销，将喷嘴对准火源根部，用力按下压把，来回扫射。三是及时报警，发现火灾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讲清楚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情况，并留下联系方式。1047在此温馨提示，消防安全无小事，日常注意防火细节，掌握逃生技能，能有效降低火灾的风险，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北京时间的14:15，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1047，收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到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蓉儿。在节目当中，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视安抖音账号以及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和互动啊，您身边的新鲜见闻大家都可以一起聊起来。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可能不知道大家适没适应今天这个工作日啊。今天这个工作日呢，是咱们调休得来的，还是非常的不容易。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咱们雅安的球迷朋友们啊，得抓紧时间集合了，竖起小耳朵听好了，因为免费的足球赛和免费的盲盒在等着咱们。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我们的亚超，咱们雅安的这个足球赛事啊，雅山杭杯2026雅安城市足球联赛的 B 组第九轮，亚洲星二队对阵天犬318寻风队，这个激烈的战况即将在明天5月10号下午16:00到18:00拉开帷幕啊，而且地点也非常的近，就在咱们雅安市体育中心。很多网友都说啊，这一轮绝对是出现的生死局，亚洲星二队呢已是稳稳出现了啊，全力应战不留余力。天权的这个318寻风队和宝兴加金山雄鹰队呢是同分僵持，咱们银京真是难得队啊紧随其后，随时准备逆袭抢出现的名额。那对于天权318寻风队而言，这一战是不容有失的，一旦比分被拉开差距，很有可能净胜球劣势遗憾出局，每一次的进攻和每一次的防守都决定了咱们球队的命运啊！所以大家想要去看这一场激烈的角逐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听好了，这一次啊，咱们有双重的宠粉福利，6000张门票免费送啊，不需要你花钱购票，直接免费进场，近距离的为你支持的球队和球员去呐喊助威，同时呢还有2500份免费的盲盒可以领，凭赛事门票呢就可以去领取专属的盲盒，每个人啊是领取一份，先到先得，领完就没有了。领取地点呢就在我们雅安市体育中心的检票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但是也要告诉大家什么，比赛时间首先有一个调整，由这个15点的开赛调整到了16点去开赛啊，提前入场抢先领取门票和限量盲盒，你从容就位，你就不会错过整场精彩的赛事了。美食集市呢，在我们的赛场外啊，也有很多的美食集市，大家也不要去错过，绝对是热血对决，出现悬念，免费福利。所以这个周末尽管是单休，尽管只有一天，但是我们一块儿相约雅安市体育中心的话，就可以为咱们雅安本土球队加油呐喊，见证赛场的激烈高光时刻。

好的，那当然您身边还有怎么样的一些新鲜见闻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和互动的呢，都非常的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视安抖音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一同来分享和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聆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一段定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家在雅安的其他内容。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
6: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好好好，等等我啊。
8: 请问到3号窗口办理。
6: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9: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嘞！
10: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 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4: 打湿
1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3: 侧耳倾听，
14: 在旧日时光里
13: 浅谈轻唱。
14: 老歌回忆录，
13: 老歌
15: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莺莺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3: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

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会。

0: 您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3: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2: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2: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举、哪些不能举。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 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炼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3: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 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3: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 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

0: 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首创于四川鹤鸣山，至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在早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五行思想，而《山海经》关于五岳诸神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则成为方士神仙家把五岳奉为神山的依据。道教神学思想渗透皇室内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兴起了帝王奉祀山岳的活动。道教在山岳的活动在历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诸多山岳则被视为洞天福地而声名鹊起。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与安徽齐云山。道教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圣地，分别供奉真武大帝、道德天尊、降魔护道天尊、广元普渡天尊。四大名山自东汉开始建观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道观进行了修葺，现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方圆300多平方千米，周边高峰林立，天柱峰海拔1612米。最迟在公元九世纪末，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造像，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武当山景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等胜景。武当山也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景区内建于1417年的玉真宫，是纪念武当拳创始者张三丰的。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千米处，主峰天门山海拔1300米。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在三国或西晋时，张道陵第四代孙张胜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此地，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上清宫和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无数次的赐银，进行了无数次的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龙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包括上清宫、正一观、仙水岩、应天山、马祖岩、洪武湖六大景区。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秀美多姿的碧水丹山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谜，是龙虎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三大特色。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修炼传道， 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成为天师道的祖山。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最高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青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景区内古建筑各具特色，

0: 古今名人诗画词赋处处可见，青城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至今保存完好的宫观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数十座。齐云山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千米处，海拔585米，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齐云山的道教活动始于唐乾元年间，历经1200多年。齐云山道教以全真派为主，尊老子为始祖。全山有宫殿院坛阁等108处，道观27处，道房12家。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名。齐云山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境内有36奇峰、72怪崖、24件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主要景点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太素宫、香炉峰、小湖天、玉虚宫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了中国西安的土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让这种跨国的访问与交流变得便利与迅捷。而在1300多年前，从这个城市出发，中国有一位僧人却开创了载入史册的徒步旅行壮举，跋涉了1年的时间，到了时称天竺的古印度。这段经历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加入了神话玄幻色彩，成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而这位百折不挠、不到西天绝不回头的玄奘法师，也成为了中国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实践者。
3: 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4: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西游记是被后世改编最多的古典名著，而后人在影视剧里对于玄奘也有着诸多的解读与再现。无论是宝相庄严还是唠叨话多，玄奘的一个韧劲儿没有人敢否认，就是在漫漫征途中的不放弃。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陈南也曾顺着当年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到达了印度，他说只有自己真正走过，才明白玄奘在那个时代的不易，以及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影响力。
5: 玄奘法师呢，是我非常崇仰的。我呢，在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留学过1年。我寻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他去过的地方，比方说那兰陀寺，他学习过的地方，还有阿旃陀寺石窟，还有这个埃罗拉石窟，我都去参访过。我觉得唐玄奘他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这方面，他的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在唐玄奘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玄奘呢，他在印度带来很多卷的这个经典，大家都知道专门修了这个大雁塔来藏经。到了唐代，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度，而后呢就是陆续的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教派。
2: 迪在西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登上了位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距今1360余年的大雁塔在晨曦中显得素朴端宁。当年它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和佛像修建而成。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大雁塔显得安适从容。每天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到了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当年唐僧待过的地方。
0: 历史人物往往会以脸谱化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简单却形象突出，他的历史功绩也以故事的形式在口耳之间发酵。当我们把这位在我们印象里身穿锦襕袈裟骑着白龙马的唐三藏还原到历史中的正确坐标，就会看到一个繁盛的古代王朝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
2: 玄奘是唐朝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唐帝国是一个繁荣富丽的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极盛时期。

0: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的地京篇充分描绘了规模宏大的京城长安的雄浑气派。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区域划分明确的规整街道上，胡姬开的酒馆里，葡萄美酒醇香醉人，高眉深目的波斯人在这里忙着生意与交往，偶尔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胡僧停下来潜心清修。而这个城市的主人对此司空见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说，唐代统治者鼓励胡人来到中原，鼓励他们在这里定居，还给他们户口。
1: 长安城里不是有西寺吗？长安城里有各种各样的胡人，而且唐代对胡人的政策是，你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就进入那个部队，胡人打仗比较厉害，进入部队以后呢就效力，然后慢慢的通过军功就成了这个官僚体系了。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可以跟汉人通婚，慢慢的就盘服汉人大姓，慢慢的就也是跻身上层社会。大部分他是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商人，这是最多的，另外一类就是属于各种手工业者，胡人是最善于手工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技术，比如像跳舞的呀，这还有表演幻术的呀，驯狮或者是驯豹子的这些猎狮，或者这种驯猞猁的这些技术人才等等。
0: 当时的长安城里，各种文化状态和谐相处，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长安或者说唐帝国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融合着这些文化的内核与外在。长安城里胡风盛行，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音乐，都有着鲜明的西域特征。南山结竹为壁立，此月本自秋词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2: 诗人李琦品味胡乐之余，没有忘了用汉民族的诗歌加以描摹，音乐的熏陶淬炼出了文字的美妙。
0: 帐前跪坐本阴雨，石巾脚绣为君舞，安息旧木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木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篇，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

0: 柔弱满灯前。
1: 诗人李敦笔下的胡腾儿，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0: 胡音、胡技与胡庄五十年来竟分薄，元稹一眼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为唐人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多彩的生活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融面前，唐人很少感到过不妥或是威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与他们的统治者本身有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
2: 唐代的那个统治者是不是胡人，这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争论是可以说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唐朝的这个祖上呢，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河北那地方人，不能说唐朝皇帝就是一个胡族出身，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胡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不太尊重中原的那些儒家伦理，因为他们都是，我说过，西魏就是从鲜卑那个时代来的那个人，就是唐朝前期的那些皇帝都是受鲜卑化的影响，笼统说都是受胡

0: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夷夏观念的最初确立也是在此时。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虽然统治者也屡有向外拓展的设想与实践，而且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仍显原始与单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形态、国家关系形态的真正确立，则是到了隋唐时期。不仅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周边诸政权也逐渐建章立制，进入具有稳定的行政组织形式的文明历史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与此前各代相比，唐代外交呈现出官民互动、双向多层、持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帝国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绝对高度。这个高度有多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1: 这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理解的。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大臣都要向皇帝拜年。拜年的时候，文一队、武一队，大臣够四品以上都会见皇上，为皇上拜年。这个时候，各国的使者和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使者，有的是国君，也会来给中国的皇帝拜年的，也是要站成两队。那么哪一个国家站到哪个位置上，这是有讲究的，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国际地位来排队。开元天宝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呢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被排到新罗的后边，他向中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站在新罗的后边，就是我们的地位不能低于新罗。为什么呀？因为历史上新罗曾经向日本称臣，虽然他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最后呢调整队伍，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不在新罗后边了，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这样日本就感到满意了。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这个队由谁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

0: 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1: 李白在这首诗里悼念的日本朝卿就是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曾有诗篇唱和。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往中，日本与新罗都派遣了大量的人员来学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
2: 对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呢，就是说它影响很多方面，因为唐代呢是个法治社会，日本这个大化改新基本上是借鉴唐代的律政制建立自己的制度。另外就是建筑，我们现在去这个京都到它的那个古都奈良去看，那些建筑都是仿唐代建筑来建的。其次就是对这个新罗，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日本的和新罗的留学生在长安这个地方，应该说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当时有个汉文化圈啊，就像这个新罗后来的就是朝鲜，他们一直到咸丰的时候他还是用中国的年号的。
3: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进献给天皇陛下。
4: 哦，原来是这样。
3: 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否实现。
4: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3: 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4: 这个并不难，我会派人。

0: 在宁波博物馆保留着一件唐代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同时还具备了签证的功能。宁波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黄绵绵，
1: 当时呢有一位遣唐僧人叫做醉臣，他是选择在我们宁波登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继续前往那个天台山，并不是往长安朝贡，而是到天台山去学习佛教。他当时来到中国时候就随身带了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张就是通关牒，那张就是他随身所带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的目录登记。
2: 这个就是那个通关文牒。
1: 对对对，通关文牒、
2: 哦、这么大。
1: 对，很大，不可想象。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张签证啊，就非常小的。但是您别看它这么大，它上面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国籍、名字、身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那么随从有几个，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他回去时候呢，他随身也带了什么器物，什么经啊，什么东西回去，都要这个经过仔细的一个登记。
3: 手持着通关文牒，日本和新罗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来到大唐帝国，学习这里的制度文化，回去之后复制到自己的国家。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主任山部能仪，
4: 我原来的专业是法相宗，在那一点还有信佛寺和药师寺都是很大的寺庙，他们的宗派是法相宗。这法相宗当然玄奘从印度拿来的教派，所以那个传统还在日本活着呢，所以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
3: 韩国幼师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辛炯宇，
5: 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在韩国各个地区发现的啊，这是陶瓷，陶瓷里面当中是那个唐善财啊，这个挺多的，特别是在庆州方面，还有是我是韩国南部的这个全罗南道、全罗北道，我们就是叫湖南。韩国

0: 湖南地区发现的也这个挺多的。
1: 扬州县的秋湖高洞，豆腐个样么子呢，的确是害人不浅。
2: 扬州在唐时就是繁华富丽的地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共同缔造了扬州的繁华。跨越海浪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让他们来到了富庶的唐帝国，也让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共存。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里就有很多的例证。
3: 这一对耳环，这个一看感觉上就是不是我们那唐朝人平时不用这种耳饰的。扬州有个官河嘛，唐代有个官河，官河两旁边都是手工业的那些店铺啊，那可能是那胡人在那边做生意，他平常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我们当时也见证说这个珍珠是产自波斯湾的，跟我们本土的珍珠不太一样，然后从那个整体造型上来看就是浓郁的那个西亚风格嘛，白的是珍珠。
4: 这些珠宝都是从西域过来的吧？
3: 应该是的，那可能就是他自己带过来自己佩戴的嘛。
5: 这个挺漂亮的。
3: 这也有好几个呢，还有各种有除了有这种样子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戴的戒指，唐代人戴的戒指应该也是那个胡人佩戴的戒指，还有其他风格的耳环。
2: 这些精美的器物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来扬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惊叹不已。巧夺天工的手艺后面是文化交融带来的互相借鉴与学习。如果说商人的追逐利润是天然的自发过程，那么唐帝国海纳百川的气度则是给这种往来以最强烈的引导。足够的自信才不会恐惧外来文化的侵扰，宽阔的眼光才能将视野放诸海外。
6: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突出代表，他们都是佛家弟子，一位是西游的玄奘法师，另一位就是东渡的鉴真法师。鉴真法师在东渡日本之前，曾经在扬州的大明寺担任住持。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鉴真纪念堂就坐落在大明寺里。在鉴真纪念堂，仁勇法师指着鉴真法师当年东渡日本的航船模型说：
7: 鉴真大师呢，他就是东渡日本的时候已经是55岁了。55岁呢，在当时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岁数。他当时呢，从55岁八愿去东渡，一直到66岁前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然后才最终呢到达日本。所以呢，这个遣唐使的官船呢放在这边呢，就是纪念了这个鉴真大师最后一次第6次东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呢，没有对鉴真大师呢造成呢这个心理上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他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最后到达日本。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盛唐的文化传到一个当时日本呢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2: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不同朝代崇佛灭佛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唐代已经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级的宗教之一，佛教也在中外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佛教艺术成果，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如果说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玄奘与鉴真是代表人物，那么敦煌莫高窟中的众多雕塑与壁画则是丰硕成果的代表了。

0: 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正向参观者做着介绍。
1: 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出现了有一排啊，唐代时期的飞天呢，多与女子来展现。那么她们的身姿柔美，非常的轻盈，而且呢，体态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莫高窟来讲，其实我们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它是不会用大朵的云彩去依托的，它全部都是用丝带漂浮的程度。

0: 带动起了身边的云彩，就是满壁风动的意思。而且在莫高窟来讲，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没有单个的形式，它都是以双数来呈现。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每一位的这个飞天的四周都有它的同伴。那么在每一位飞天的手中是哪有
1: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作为研究莫高窟长达50年的专家，在说起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时，樊锦诗滔滔不绝。
2: 从敦煌的洞窟里来看，有两个经变，一个叫维摩诘经变。维摩诘跟文殊菩萨在论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皇帝跑去听去了，外国的皇帝、多民族的一些，反正国王、使臣都跑去听去了。那么这画面下头也留下了很多深目、高鼻、卷头发、穿了各种款式的。实际上，中原那个有个大画家叫阎立本，他画过一个皇帝接见各国使者，叫什么职贡图，职员的职，贡献的贡，画了好多外国人。隋朝以前都没有画过。还有一个就是158的那个大卧佛，他那脚丫子那个壁，画了好多亚洲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有中国的，有穿的像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袍子的衣服，那他不是中国皇帝，估计是东亚那一代。

1000多年前的唐代，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画出了两条美丽的曲线，它们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成果。风浪的袭击与风沙的粗砺，都无法阻挡人们互相了解与交往的步伐。怀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久而弥新的璀璨华章。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绿茶原本清淡，越是好的绿茶，三道清水流过，杯里的茶水已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只留下碧绿的叶片，犹如池底青草，若无其事地在水中悠然荡漾。故而有北方来客，假若端上一杯绿茶，客人猛喝一口，咕咚咽下，话噎在嗓中，那表情是写在脸上的，这茶没味儿。还有另一种表情，这茶好苦。绿茶在北方一向有点不受待见，北方人口重，喜食味浓色香之物，北方天寒，偏爱滚烫热烈之饮，北方地冻，养不了这清脆娇嫩的茶树，所以北方人多一半是喝花茶的。茉莉香片是大众又经济的饮品，老少成宜的，滚烫的水冲下去，经得起气泡，不怕变色，茶色深浓。

0: 后给人沉稳的依赖感。深褐色、浅褐色的水面上，偶尔飘起一朵半朵白色的茉莉花，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四溢，掩都掩不住。其实不是茶香，而是茉莉香。在隆冬的冷风中飘来夏的茉莉味儿，毕竟是亲切而温暖的。北方人沏茶多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沏好以后再一杯杯分别倒在小杯子里，就像斟酒分而饮之。那茶叶可反复沏泡，可谓经久耐用。茶叶始终沉于壶中，比较隐蔽，不大看得见好坏，不像南方人泡茶必定是一杯一撮茶叶，一人独占一杯，常常是来客只嘬了一口，人刚走茶未凉，整杯茶就连着茶叶一并倒掉了。在北方人看来，如此沏茶实在是太奢侈，也太浪费了。而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那样泡茶也真是小气的过分。一次有一位很久不见的好友来家看我，我特为其沏泡绿茶一杯，以示隆重接待。他第二天有气无力地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你给我喝的啥玩意儿，害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来客是东北人，他当时一定是碍于情面，才将那杯绿茶勉强喝下的。然而我在北方多年，除非万般无奈，仍是坚决拒喝花茶的。说起来，祖籍广东，本应喜喝乌龙一类的红茶，却是无福消受，欣赏不了。在这点上，我与那位东北友人有异曲同工之极，喝一口红茶便会害我一宿睡不着觉。在北方，至今我仍只喝绿茶。绿茶自然首选家乡杭州的西湖龙井。绿茶那种含而不露的品性，如一来自庭院深深的妙龄少女，衣料与皮肤都如丝绸般爽滑细润，回眸一笑，轻盈无声，言语洒落池塘中，韵味留在清风里，可闻香而不见粉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茶色碧绿，似玉液琼浆，养眼养心，令人不忍品尝。清啜慢啧，舌上粒粒绿珠滚动，初始略有一丝苦涩，继而满口清香，茶未凉，嘴里已是甜丝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缕茶香染流年，作者彭晃。一股清澈的热流撞击着透明的玻璃壁，旋即弹溅回来，裂成晶亮的若干骨，把杯底几枚带绿干枯的晶叶卷入怀中，渗透浸润。不一会儿，干瘪的叶片魔术般舒展开身子，颜色也一点点向灰绿过渡，直至鲜嫩如初生。香味儿也凝结成气柱，袅娜地升起，大师凑近的鼻孔和眼睛，一片氤氲中望见遥远的烟雨迷蒙的山野。我喜欢泡茶的过程，泡茶是一种还原，还原茶叶的本形，还原种植它土地的生态，还原滋养过它的阳光、云雨和霜露。喝茶其实是喝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因这推理，我对好茶渐生热情和好奇，更想一睹它生长的芳姿。茶者 南方之佳木也。然而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它就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又像是绿意盈盈江南里的一段旧梦。与他的邂逅是缘分，那次应友人之邀来到茶乡小镇，得以雨中寻茶，斜风细雨，雾气升腾，山路盘旋，我们与他越来越近。我踏着古卷中平平仄仄的韵脚，淋着岁月中淅淅沥沥的细雨前往寻他，只想在清浅岁月里偿还多年的念想，只想在如歌流年里打捞遗落的旧梦。当我终于真实地站在他面前，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杯茶终于从《诗经》中走来，穿过魏晋风骨，走过唐宋风云，越过明清烟雨，落在了这座田园的小镇里。萧萧风雨之中的他，苍翠如初，摇曳生姿。这就是我在诗词里邂逅了千百次的茶，这就是我心心念念期许已久的茶。它是怎样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扎根于此？风霜雨雪，它是怎样熬过这天寒地冻，盎然于这人间四月天？在这百里茶廊一碧万顷的翠绿边，我久久伫立，默默地望着它，他也绿意葱茏地看着我，就这样相看两不厌。有人盛情邀请我去尝一尝采摘的新茶，穿过古朴沧桑的茶马古道，我们来到一栋别具特色的建筑，泡一杯绿茶，茶叶在水雾的轻盈升腾中一点点舒展，碧绿在茶叶的翻转沉浮中一寸寸还原，茶香在碧绿的恣意伸展中一缕缕溢出，毫无保留地吐出芬芳。深深地嗅一下，那是太阳的味儿，山泉的味儿，闲云的味儿，白露的味儿。轻啜几口，舌上粒粒滚动，一丝党参的清新，继而是稻、黍、桂花混杂的甘甜。茶香升腾，由此及彼，山山岭岭，随风千万里。在这茶园里，他要熬过一个霜降露白的秋天，一个白雪皑皑的冬天，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才能等来采摘的季节。三个季节的慢慢酝酿，才换来一季的精华。我相信真正的好茶一定来自深山，不染凡尘烟火的温度，不沾繁华俗世的尘埃，只带纯粹和天然。而绿茶生长在这座群山环绕的小镇，这里层峦叠翠，流水淙淙，云雾缭绕，山风习习。这里陪伴他的是一轮皓月，一剪清风，一帘杏雨，一抹晚霞，一袭闲云。他和日月做了知己，和沙砾共了生死。他静守山中一隅，忘情山水之间。他在白露苍苍、寒霜凛凛的磨练中，将山水滋润成天地的一方翠绿。他在风雨雷电、云树烟海的相随下，将日月沉淀成流年的一味馨香。山水是他的舞台，清风是他的背景，鸟语是他的伴奏，而他则是生命的主角。他饱经风霜，阅尽寒暑，

终于将生命舞成一道绝美的风景。望着杯中的茶，里面是翠绿的世界，流动的绿，漂浮的绿，升腾的绿，沉淀的绿，岁月浸染，让它不管经过怎样的烘制压缩，只要遇到了好水，就会婉转千回，舞尽风华，溢出沁人的清香。绿茶给这方青山秀水增添一段诗意的传说，一抹亮丽的色彩，使它剑走偏锋，将龙华山的巍峨写成了诗行，使它蓬勃葳蕤，将百里茶廊的画卷点缀更加绚烂，使它婉转千回，将清和的曲调谱写成动人心歌。这茶树上有着今年的故事，这茶叶里有着生命的底蕴，这茶香中有着岁月的高度，汲取的是茶香山水的灵气，滋润的是你我诗意的人生。一帘杏雨，一山翠，一缕微风，一茶香。再回眸一次，看它摇曳于漫山遍野，闻它飘香于斜风细雨，品它淡然于万丈红尘。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且将心火试新茶，哪怕年华老去，哪怕岁月荒芜，也要在这杯茶中读一卷翠绿的时光，听一段流年的往事。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0: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自肆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2: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用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

0: 所赞美的那些诗，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1: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六十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2: 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3: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和，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丽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呢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比如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 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2: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淡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3: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悟。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0: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却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赋新咏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异壁，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气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0: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思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八十八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弃，感菜子之慷慨。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从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啊，
0: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耶、yeah, 我回来了回来了，来来来来，同志们，川哥又和林妹再次搭档了。
1: 是啊，再次
0: 全新的搭档回归了、怎么样，
1: 是
0: 不是感觉心情都不一样哈、
1: 那必须有多一个人说话呢，多分担一点呀，不然一个人巴拉巴拉巴拉跟我们的听众们聊上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0: 是啊，
1: 昨天倒是没有聊够啊，昨天
0: 哦，昨天没聊够，我昨天跟哦，昨天和绵阳台的主播，他们有没有说我、我为什么不在？有没有想我？并没有。
1: 他都提到了啊、这个大川和小川有啥区别呀、
0: 哎，
1: 因为昨天说到了我们庐山的大川呀、
0: 大川镇。
1: 小川有什么区别？
0: 你说有区别啊？
1: 这俩不能放在一起比啊，
0: 没法比。比不了，
1: 对对对，
0: 我能和人家比啊，人家那是避暑胜地，天花板、是吧，
1: 比不了
0: 我在这儿哪里都不是天花板哈，对不对？因为大川和小川有啥区别哈，区别就在于大川避暑有拉凉，小川推荐你旅行啊，是吧、昨天我是瞌睡没咋睡哈，就是等受那个绿卫红。

0: 子哈，2026年的第一支，也可以可以就专业术语了，2026年的第一枚卵神，这个叫绿尾红痣的这个，这个叫啥子？专业的术语叫啥子？叫卵哈，叫它卵哈，
1: 对啊，
0: 就是蛋，
1: 就
0: 什么蛋哈，就是绿尾红痣的第一只破壳而出的绿尾红痣啊。这个小宝宝叫做雏鸟，哎，我们叫专业是叫雏鸟，好像叫
1: 鸟儿小宝宝刚刚出
0: 生。嗨，我见证了一场生命的奇迹探索之旅，我觉得我眼睛都不敢眨。
1: 对，你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守过？
0: 哎，收过，这个是收过的，啊，肯定收噻。你，宝宝生下他都是水嘛，对不对？啊，你还是收噻，因为我们家宝宝生下来，我是一晚上都没睡错过哈，我还是不能说错，因为当时有点强那个羊水，所以说就一直在抱到起。
1: 哦，接生，
0: 对，就一直抱到起哈，要盯到起哈，但是口水是水过来哈。昨天我们是轮守，24小时轮守，守了10多个小时，18个小时，哦，真的，关键是他晚上。他很心疼我们，他晚上一直不出来，很心疼我们。
1: 那你们也一直守着呀？
0: 哦，就让你不能闭眼噻，对不对？哦，然后到了今天早上2个小时，就那么2个小时时间，他就自己完全没有有任何外界的力量，他就自己在那个蛋壳上面咔咔咔咔咔，他啄一会儿蛋壳休息一会儿，啄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然后就是最后的那么几秒钟，他咔咔他的这个翅膀
1: 一鼓作气，
0: 对，一鼓作气他就。一下就跳出来了，哇！我真的
1: 生命
0: 的探索太有意思了。
1: 嗯，非常，我们
0: 一副小鸡一样的哈。
1: 啊，我们也是挺有这个，看到你们拍回来的这个，就是传回来的视频，哎，我们也觉得很有幸啊，能够见证
0: 生命的奇迹哈。
1: 哎，我绿尾红，
0: 对，因为它是翼尾嘛哈，它是翼尾，你想。从如果说能够人工繁育达到这个标准哈，其实我们牙呢已经是世界级别的这个探索成功的这个路线了，它已经繁育出了成功繁育出子四代，你想啊，一般的话像这种质类的人工繁育的话，它是很难的，它很难持续的繁衍下去，因为到了后头它可能就不得行了哈，甚至它可能孵化出这个蛋，人工繁育的话它可能有可能还孵化不出来哈，你的温度湿度各方面哈。所以我这次我去这个探索之后，我就发现哈，我都变得有经验了，那个老师说，我说这两个大哥，要不是今天晚上，要不就明天早上，他说哎呦，你都有经验了，你所以说你看生命的奇迹，大自然的力量哈，而且像这种小鸟啊，它也是有期待的，它的期待是连接这个蛋壳的
1: 啊，
0: 哎，而且还要讲吸收的好，吸收的不好，吸收的不好的话，它营养的这个生出来的这个营养的这个供给，它可能就会弱一些。那么吸收的好的话，它的肚子里面就像一个蛋黄一样，然后它就可以做到24小时不用进食。所以你看，哎呀，我的嘴这个真的，个很有兴趣了哈。好的，那么话不多说哈，这是一个体验哈，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哈。具体的，哎，大家在看我们官方的报道哈，关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来吧，第二个龙门阵要给大家说说，这又到一个周的周六啊，本来是你们休息的时间，但是因为调休，今天要上班，明天就跟你们玩。
1: 哎，明天呢就是周，
0: 刷开心。
1: 那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下班，正式马上下班，或者说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赶紧去把这个油给加上哈，因为今天晚上的24时呢，油价又会再次的上涨，然后上涨，就我们雅安而言的话，今日油价，今天的油价是92号汽油是8.55，95是9.14，柴油呢是8.18，那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涨价之后呢，92号汽油就是8.8了，大概涨了2着多啊，涨了2着多。
0: 哎呀，那赶紧去加哦！
1: 如果说是家用车的无四分类油箱为例，92号的汽油，你今天加。

0: 快多慢慢慢慢慢慢涨了好多，哪快多？
1: 哦，你去看看，哎，油价在涨，那我们速度要抓快，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在整个这个加油的环节当中哈，大家下班就要行动起来了。
0: 哦，对，下班就要行动起来。那这个加满油之后干嘛呢？明天哈，
1: 嗯，
0: 明天呢就可以去我们来到我们延安，包括我们延安本地的就可以去。我看到这车那个就是车厘子也在卖。
1: 那我是不是要去猜一猜一下？
0: 对啊，但是五一刚过嘛，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嘴巴是没有过够这个锅音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千万不要着急，来我们雅安夏日采摘正当时啊，比如说趁着周末开上你的爱车直奔我们雅安，然后呢亲手摘下枝头最新鲜最甜的夏日限定，把这个果园啊装进你的后备箱。那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周末采摘出游指南，收藏好来实现我们雅安实现啥的水果自由。
1: 哦，这个我跟你说，我一定要去采一下这个樱桃哈。哦，那必须的，现在边采边吃，边采边吃哈。你想嘛，整个采摘最喜欢的不是说吃，是采摘的那种感觉，
0: 是
1: 那种甜度爆在你嘴里面的感觉，实现水果自由的感觉，是拍照发朋友圈的感觉，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而且这两天还有什么五星枇杷，还有那天一个朋友我拿一些这个五星枇杷过来哈。哎呀，我一口下去爆汁的感觉哈，就是憨憨的哈。
0: 那真是好。
1: 现在我们家里面什么水果都多，但是枇杷是永远排第一位。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的那个叫做樱桃车厘子，反正枇杷是我们家最喜欢吃的，这其他的两个都还好哈。我们家最喜欢吃枇杷，现在我家里面已经摆了两箱枇杷了。
0: 可以
1: 而且这个枇杷我一天一个人起码选五个以上。
0: 可以
1: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要去给枇杷合影，那么我告诉你，你一定要驱车到汉源去，到保兴去。
0: 我跟大家说一下，
1: 我跟你说，我这天路上哈，不只是汉源可以采摘，在这个整个前往风筒寨自然保护区和往瑶矶的这个藏寨
0: 的
1: 这个方向，
0: 保兴应该要稍微晚一点，因为它海拔比较高。
1: 你听我讲嘛，全部都是枇杷啊！你现在枇杷他们都是包了骨，包陶了袋的嘛？因为陶了袋保持它的这个味道、水分，还有它的这个品相哈，也不会被圈小圈圈吃掉哈。就整个一大片都是这个枇杷，我说哇，你看看哈，都是美食。那么汉源这两天的五星枇杷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到九乡去逛九乡古镇，赏九乡美景，品九乡牛肉，下来后去整两个正宗的这个黄牛肉，再买点正宗的汉源花椒，再采摘一下这个樱桃儿，大梨子哈，大车梨子哈，
0: 是的，
1: 专属的玩法。
0: 这个汉源呢也推出了这个消费加
1: 专属玩法吗？
0: 享优惠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指定的甜樱桃采摘园消费，并且呢发布社交平台去集赞，那你买这个果子的时候呢就直接享受8.5折优惠。哎呀，我真的觉得可以说4块钱今天自用给8.5，对不对？而且是主打一个薅羊毛，这一天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让它过得有滋有味。那第二条线路呢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哎，刚刚小陈主播也说了，大家就喜欢吃这个
1: 枇杷，哎，猜猜枇杷
0: 先一日游，建议呢大家导航花海果香旅游景区，上午呢在这个汉源的富泉镇或者说唐家镇去体验枇杷采摘。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呢，大五星枇杷嘛，还有川岛等优质品种啊，可以跟他们零距离的接触。中午呢就
1: 一看好安逸
0: 地道的农家菜，下午呢就去漫游花海果香、九乡老街、七夕文庙，随走随拍啊。然后这几天呢汉源那边都是绿油油的，再加上这个果实也出来了，哎，那很出片的哈，去感受一下这种一步一景的自然的这种甜美哈。
1: 哇，你想好哈，整个百里果蔬长廊，
0: 对啊，100多公里、
1: 哦，100多公里，你想想哈，拍照打卡，一路上吃喝拍，安排的妥妥的哈。
0: 是，
1: 所以人家叫做大美汉源嘛，真的是这样的哈。我觉得

0: 这两天的话，我们除了比如说你说哎呦海源你觉得比较近哈，我跑得远一点，因为这两天这个市面比较火哈，市面火的是烧烤，市面火的是炒烤鸡，我也想品尝哈烧烤，品尝哈这个炒烤鸡。哎，我告诉你，你去天下第一烧的市面，一年四季都让你热泪盈眶。到了这两天，汉源如果是你的初恋的青田，那么石棉就是你奔放野性的激情。在这儿不仅有皮薄多汁儿的枇杷，还有一年四季让你热泪盈眶的天下第一烧。采摘第一日，首先去丰罗乡，把那个枇杷靠谱园的无心枇杷先吃个遍。
1: 嗯，先吃先采，
0: 然后中午直奔县城享用正宗的石棉烤肉。下午驱车前往王岗坪景区，去看看贡嘎雪山的拔地而起，去围着篝火跳跳锅庄。哎，你说这个舒不舒服？
1: 那肯定
0: 非常舒服吧，
1: 非常的
0: 日照金山与日落，烧烤滋滋烟火气，
1: 哎，
0: 灵气大气烟火气，你看是吧？
1: 是的，哦，还去过这个王岗坪去转一转了。
0: 哦，这儿真的是很美。
1: 啊，你在去到这个石棉之后呢，这里边有一个石棉的果子叫黄果干儿，黄果干儿与这个花，它是同花果同树，你既可以品尝黄果干儿成熟的这个黄果，水分真的很足哈，
0: 嗯，
1: 可以闻花香。你可以从雅西高速石棉出口下车，也是去这个丰乐乡或者说永和乡去体验果味飘香的黄果干的采摘，中午呢去品尝石棉特色的烧烤，下午呢就前往这个安顺厂啊，去参观中国工农红军抢救大渡河的，
0: 去感受一下红色书红色文化哈，
1: 对，
0: 红色研学，对不对？
1: 嗯，傍晚呢就在这个贡嘎金汤去体验一下泡温泉呀，吃这个自助小火锅和烧烤。哎呦，那真的是办法
0: 啊！真的好羡慕啊哈！我好羡慕啊！明天我都想去来一场旅行了哈。
1: 啊，可
0: 惜呀，
1: 啊，
0: 明天有事儿啊哈。
1: 嗯。
0: 所以你还真的全年都是这种水果采摘，各种美食哈。其实我很想再一次去体验一下我吃那个炒烤鸡的那种感觉哈。我不知道你吃过炒烤鸡没有哈？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听友哈有没有吃过炒烤鸡？如果你没有吃过，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去亲自感受一下，好香哦。
1: 啊，可以可以。
0: 汤好鲜哦。
1: 但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嗯，啊，
0: 是
1: 去找，
0: 因为他那个鸡肉真的就是他不加任何的调料，晓得不？
1: 嗯，
0: 就不像我们炖鸡炖鸭那些哈，有时候会加了很多东西，他那就是纯天然，就是炖那个鸡，而且油都是那个鸡身上的油，
1: 嗯，
0: 然后炒出来之后就加点盐，
1: 嗯，
0: 然后再加点他的秘制的调料
1: 就 OK 了。
0: 哇，那一定要有清汤哈。
1: 哇，
0: 一定是清汤最经典，
1: 喝到那个真正的清汤的那种味道。
0: 当你说我一半煮红烧一半煮清炖也可以哈，没得问题。
1: 对啊，你也可以
0: 真的
1: 煮一些拿来那个就是凉拌嘛，嗯，
0: 对
1: 吧，都可以的，
0: 真的很不错哈。
1: 对，反正你在石棉又可以吃烧烤，又可以吃个草科鸡，还有很多很多的水果，
0: 嗯，
1: 很多人就会问了啊，我发现外省的朋友就非常好奇，你们四川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哟？啊，我才把那个就是耙耙根吃完，啥子明日见的吃完，你们这儿就开始上枇杷子了啊？枇杷就只有枇杷了吗？那不是的啊，我们雅安接下来这个水果呢，各位采都采不停的那种。
0: 哎呦，啥子呢？
1: 五月份到六月份是初夏的时间。
0: 哎，我晓得，蓝莓。
1: 哎，对头，在我们名山区的千金镇毛河镇，你直接冲进凉爽的蓝莓园，或者说在银津县的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去摘下保护势力的浆果皇后，石棉县的栗子皮，银正乡的上等的大杨梅也在等你。哎，不仅有蓝莓，还有杨梅。哎，这是五到六月份的，五到六月份这两个都已经够你吃了，我跟你讲，还六到八，而且这两天还有枇杷，还有早出来的这个车厘子，对不对？
0: 哎，
1: 还有尾巴上的灯头啊，那够已经够你吃了。六到八月份咋整呢？六到八月份，石棉和禹城清源村的甜脆可口的锦绣黄桃，红的花籽，然后从岷山区的翠红栗到庐山县的冯塘栗，都是爆汁儿甜。哎，反正我晓得，马上跟到端午节六月份的时间，哎，跟到就要吃栗子的时候了。还有汉源的大树镇，它有超羡慕的月亮湾的葡萄。

0: 略。
1: 哦，这个葡萄很甜哦。
0: 对，而且不仅是汉源有葡萄，
1: 鲁山还有
0: 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他们跟着就各种品种的成熟就来了，而且它不是一下子全部成熟，每个品种的成熟时间，他们都有相隔的时间，那就刚好。
1: 这不是一年四季就感觉到了这个秋天了，就夏天那些都春天、夏天都有了
0: 啊、
1: 嗯。那到了秋天肯定也有噻。
0: 秋天必须有嘛，那秋天的时候很多人什么秋梨呀、啊、这种，哎，我要跟你说的是，
1: 秋梨在做秋梨糕。哎，也很不错。
0: 我们雅安的六月里，因为农历六月它就到了八月份了嘛，八月份的话一般八月七号叫立秋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秋风送爽的时候呢，梨儿跟猕猴桃就毛溜，梨儿跟毛溜味的天下就来了啊。玉城区顶峰村的榴莲雪，去年我们是不是给大家直播过，
1: 哎，
0: 那都不够买哈，那都
1: 哦，那不就是不愁买
0: 哦啊。然后这个各种品种的毛驴纹猕猴桃也开始成熟。
1: 对，而且到了秋天之后，我说秋高气爽之时、嗯、就是那个红富士啊等等这些什么、
0: 啊、苹果有跟到
1: 苹果儿
0: 啊，苹果有可以吃到四月底、
1: 哦哦、你看看
0: 新鲜的你都可以去采摘。
1: 哎呀，真的那个紫水聪明的感觉哈，新鲜采摘糖心苹果一切开，
0: 嗯，
1: 整个给你绽放光芒的感觉，真的很美哈。
0: 啊，到了这个冬天，
1: 哎，冬天，
0: 爬爬根
1: 儿。哦，对了，爬爬根儿、
0: 敏
1: 子碱，
0: 哎呀，
1: 还有艾源等等，
0: 嗯，那这跟到都接上去了，
1: 都、哦、开始出来了哈。哎，你看，咱们雅安就是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出产，
0: 是啊，
1: 一年四季都有大家的喜欢的采摘的方式，哎，我觉得真的很好哈。
0: 对、
1: 嗯，但是我建议大家有一个小型贴士哈，装备大家去穿的时候啊，上次我们一个朋友哈去采摘的时候，穿个高跟鞋去采摘哈，哈，一路上咔咔咔咔哈，
0: 嗯，
1: 一会儿踩陷在那个泥巴里面去了哈，戴好。轻装舒适的运动鞋，
0: 是的，
1: 文明采摘，提前规划好路线哈、
0: 嗯、
1: 这都是要提前去做的哈、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暂时给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作休息后整点资讯回来再来接着拜。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8: 啊！不！
9: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小妹。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

0: 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再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2026年4月15号到21号是第32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癌症可防可治，恶性肿瘤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预防的。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的，中晚期肿瘤通过合理治疗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5: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News
7: 刷新资讯
6: News
7: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一次去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便民方面的信息。根据雅安市气象台消息，5月9号开始，全市的气温将会稳步上升，本轮升温的过程将会持续到数日，一直延续到5月14号左右。具体来看，未来几天的雅安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3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0摄氏度左右。今天虽然是还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气温呢还仅有15到21摄氏度，但是体感呢较为凉爽。从预报的数据来看的话，一场升温的过程已经拉开了序幕。今天雅安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你看整个温度都是在攀升的过程。那么相比在10号明天的天气的话，会有进一步的好转，多云转阴，气升会直接跃升到17到30摄氏度。而10号到14号雅安的这个天气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29到30度之间。天气变热啊，大家要特别注意穿搭的策略，早晚一件薄外套这就刚刚好。而到了中午的时候，阳光正盛的时候，几乎是可以热到换上你的短袖，傍晚降温的时候又需要添加好这个衣服，谨防感冒。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洋葱式的穿衣法。

0: 为确保饮用水安全卫生，雅安市工牌水有限责任公司计划于2026年的5月11号早上的8:30至5月14号18点，对第三水厂沉淀池进行清洗。清洗期间，第三水厂出厂的水流量降低，用水的高峰时段，老城区的部分中高层用户可能出现水压不足的情况。1047温馨提示，请相关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并请相互的转告。如果说有其他疑问的，您可以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835-236-0000。
1: 好，再来关注到一条路况方面的信息，来关注近日记者从四川省高速公安6分局获悉，为强化治安的安全管理，提升计重设备的精度，保障收费站通行的秩序， S66 陇汉高速俄汉段汉源东收费站是入口计重成台将于5月10号开始启动升级改造施工。施工期间，那么该进入入口的这个车辆是禁止货运车辆驶入的，而客车是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是在5月10号的8点到5月19号的下午6点。施工内容，汉源东收费站入口的计重成台升级维修检修与设备的调试等作业，管制的措施，施工期间汉源东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货车进入高速，客车与非货运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绕行的建议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去规划一下路线，绕行至就近的收费站通行。第一个就是往峨眉山乐山方向绕行至 S66 陇汉高速乌石大桥收费站进行进站。第二，往雅安成都方向的车辆绕行至 G5 京昆高速汉源北收费站进站。第三，往西昌攀枝花方向绕行至 G5 京昆高速汉源南收费站进站。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禹城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30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8度。鸣山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4到29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8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3到27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4到28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4到28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4到27度。
1: 这时刻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自贡通航国际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研制的小鹰700飞机生产质量体系通过民航部门阶段性审查，获批获准试运行。那么这标志着四川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4座通用航空器正式进入了试生产阶段，为规模化、规范化、工程化量产夯实了关键基础，也意味着我国低空经济装备制造在迎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
0: 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8号10时许，在四川省宜宾市榆昆高铁桥嘴村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的长钢管稳稳地落下，标志着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铁宜宾至延津南段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8号，记者从共青团四川省委获悉，在中高考来临之际，四川共青团在全省启动12355中高考减压专项活动，将会通过开设电话咨询专线、网络服务专区及举办线下主题活动等，服务广大中高考生和家长，助其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5月10号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5月8号至10号，四川将以魅力天府、优品服务为主题，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展示四川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1: 最后再来关注到147温馨提示，防火方面的学习，火灾预防和应对方面的了解和学习，今天通过四个点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么提高防火安全方面的意识，我们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的摆弄电器设备，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卧床吸烟易引发火灾，所以说要做好千万不要卧床吸烟的这种习惯。那么还有就是配备消防器材，家中可以配备一些灭火器啊、灭火毯啊，还有烟雾报警器等等，要掌握使用方法。比如说像灭火器方面，我们使用它的时候，提灭火器走到距离着火点的3米左右的位置，拔掉保险，然后将喷嘴对准到这个火源的根部，用力按下压来把来回的火点进行扫射，直到火灭掉之后，及时报警是非常关键的哈。如果说你发现了火灾，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讲清你这个失火点的地点、起火的物质、火灾的大小、人员被困的情况，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此147也是温馨提示大家，消防安全无小事，日常注意防火细节，掌握逃生技能，能够有效地降低火灾风险，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好的，这些段资讯由荣儿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进入嗨购生活秀晚高峰节目。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0，这里是海口生活秀的晚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昌哥。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林妹儿。那现在呢是一个晚高峰的时段了，今天又是周六，很多人呢必须把这个周末补起来搞。那可能很多人呢也约了朋友啊聚餐呐、这些。那说到这儿呢，在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遵守到交通规则。同时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先把车子开起回去，然后呢跟朋友小聚一下，小酌一下，哎，然后呢。没有喝酒的朋友呢就送你回来，对不对？或者说是再打个车回来，都是
0: 反正就是自己不要去，自己千万不要去开车哈。
1: 嗯，就是提醒大家啊，
0: 切勿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哈，这个非常重要，对吧？
1: 是的。
0: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必须来说一下这个很多耍小聪明的哈
1: 啊，
0: 然后。你说这个车的号牌啊，号码牌，它是一个身份证，它你爱车的身份证，对吧？
1: 那必须
0: 呀，也是车辆合法上路的一个前提。
1: 嗯，
0: 哎，拥有这个号牌的驾驶员，却有一些驾驶员他动歪心思、
1: 哦，就明明你是一个正规的人，你还要把自己弄来，
0: 他把
1: 过是歪嘞，
0: 他把那个东西，
1: 嗯，
0: 故意的遮挡他的号牌，
1: 啊、
0: 嗯，他为什么要遮挡？他就是要去躲避那个电子眼的抓拍。哦，逃脱交通违法的处罚，
1: 是、哎，
0: 这是违法的呀。
1: 对呀、
0: 啊，你是何必呀？
1: 这些人真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对吧？
0: 就是你相当于人家你是这个妖怪，
1: 嗯，
0: 你觉得交警叔叔还有电子？

0: 脸也好，他是不是就火眼金睛，对不对？一下就看到你是不是妖怪哈。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分享个酒店案例哈，曝光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警醒大家。
1: 先跟大家说到的就是2026年4月23号19时43分，雅安公安交管直属一大队巡逻至禹城区和平南路的时候呢，嘿，就现场查获了一起涉嫌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然后其实想给大家说的就是，投机取巧不可为，聪明反被聪明误哈。那这个执勤的民警呢，就立即与指挥中心联系啊，就发现这个车的驾驶员将号牌为川 TH 的。的小型轿车停到这个路口之后呢，他就下车用一块这个毛巾把这个车前车牌给挡住。嗨，这驾驶员程某呢就说，我来想去旁边买点东西耽误一会儿，再又害怕被监控抓拍，所以呢就用车上的毛巾遮挡了一下车牌。你是不是天真的很呢啊？
0: 你太天真了哈。
1: 对，所以这个民警呢对他进行检查期间呢，当事人程某也出示了驾驶证、行驶证，经过核查驾驶证状态为正常。执勤的民警呢也就对当事人程某因涉嫌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啦。
0: 哎，你看这就是太天真了，这就是太天真哈。故意遮挡号牌不仅害己，更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这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必须是严查严处的，你晓得不？你要想，第一个，故意遮挡号牌到底遮了啥子？遮的就是你这些坏心思，逃避电子眼、闯红灯、超速违停、占用应急车道、阻碍救援的通道、肇事逃逸前准备、逃牌或者说车辆来路不明，涉及更严重的违法行为。你看看，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坏心思。
1: 是啊，你遮的不是号牌啊，是责任和法律的底线，对吧？所以说交警叔叔也提醒，遮号牌的人呢，你往往不只是怕违章这么简单，请记住了，守法安全出行才是最通畅最安全的路啊。
0: 哎，对
1: 了，很多人说了，那我不小心遮过号牌，我也不晓得遮过这号牌有啥子样的危害。
0: 来，今天猴子给你科普一下。
1: 故意遮挡号牌危害大，哎，交警呢会严查你，所以说各位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
0: 对头。第二个，合法权益受到威胁，由于你的车牌的被遮挡污损，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哎，目击证人、电子警察都无法记下这个肇事车辆的真实号牌，给警方侦破案件就增加难度了。
1: 对嘛？
0: 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威胁了，所以说哈，外边真得不偿失哈。
1: 是的，还有你会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啊！你如果说这样子来在道路上违法行驶的话，就会严重的干扰正常的通行秩序，就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这种心理压力，威胁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全。看到你的这张好牌，我送我到离你远点，这个车。
0: 哦，对，这是很重要。
1: 不会跟在你后面啊。
0: 对，还有你增加了这个交通事故的隐患。你故意去遮挡污损，你的号牌可能会实施这个超载运输、超速行驶、违法超车等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的违法交通，然后而且还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隐患。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要呼吁大家，
1: 开车上路的时候，牢记。守法规范亮牌，
0: 哎，
1: 多一份自觉呢就多一份对法律底线的敬畏。然后雅安，这个也要，反正也要告诉你们啊，交警叔叔呢，公安交管呢会持续的查，而且是严查。
0: 对，
1: 你这些故意遮挡号牌的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反正是会逮你的，你不要把我交警
0: 那是必须的
1: 好好
0: 啊。
1: 但市民朋友，你也可以去投诉，你也可以去举报啊。
0: 咋个举报呢？有没有热线？
1: 这个有电话呀，
0: 好，安排上
1: 0835-2615-122，2615-122。
0: 记得起哈、
1: 哎，这是举报电话。还有个就是雅安交警微信公众号，就是公众号，你们把它翻进去之后呢，以前我们教过你们的啊，都有。进去了之后，你就看那个左下对话框里面是吧？交通违法举报，你就当看到那个提示就 OK 了，就没问题。
0: 哦，我跟你说，让那些违法行为。我们说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总会 被举报会抓到的时候哈，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做这样一个瞎聪明的事情哈。遵守交规安全驾驶一直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对吧？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安全到家，安全回家。

0: 遵守交规，安全驾驶，你按照这个正常的逻辑去开车，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1: 是的，
0: 这点你可以放心。嗯，好的，那么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快要结束的时间了哈，还有几分钟时间，给大家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在晚高峰的行车路上，快乐回家路。好的，在明天我们就是要休息一天了，在下周一再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哦，
0: 各位还是一天嘛，还是说一个周末愉快了。
1: 是的。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

0: 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丽，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合适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8: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 在银行流水线是一位，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位，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0: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9: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8: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0: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0: 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4: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2: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5: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6: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2: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7: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2: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

0: 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 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

0: 天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3: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2: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6: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5: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7: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5: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8: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9: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8: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0: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1: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2: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1: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3: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

0: 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2: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3: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0: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4: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4: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 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8: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7: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8: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7: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0: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示，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 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及渔船的消息。截至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0: 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点半，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性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3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

0: 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1: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2: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扩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时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五月一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啊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五月七号至八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0: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七号和八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2: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 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0: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2: 是的是的，
0: 同时又保持克制。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2: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0: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7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海湾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海湾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这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那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 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出来。

0: 不出去，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啊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可能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总部，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每一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沙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地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2: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它，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沙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2: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他可能健康确实是有点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发声没有露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儿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 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

0: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
3: 家就靠你了。
4: 嘉欣，你要去哪儿？
3: 对不起，我不能说。
4: 嘉欣。
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雅举行，彭林、张峰讲话，沈昌祥、李晓光做主旨演讲，廖文斌、史慧康致辞，于晓辉、葛晓鹏、彭应梅、吴红、张通荣出席。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以智算助心智 AI 赴千行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雅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彭林，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张峰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研究员李晓光做主旨演讲，市委书记廖文斌、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慧康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葛晓鹏、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出席。彭林在讲话中说，当前四川正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赛的成功举办为四川先进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积蓄了新力量。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强化算力底座，筑牢发展根基，坚持创新引领，激活内生动力，深化产用融合，赋能实体经济，优化发展生态，广聚天下英才，合力推动先进计算产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获奖选手永葆创新激情，勇攀科技高峰，努力成长为先进计算领域的领军人才。希望广大科研工作者和企业家深耕主业，勇于突破，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希望雅安以本次大赛为新起点，放大赛事效应，集聚创新资源，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高地和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四川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峰说，近年来，全球新型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我国紧抓先进计算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体系化推动先进计算产业各要素发展，大力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进行业赋能与自主生态建设，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本届大赛为产业界各方提供了重要的智慧碰撞、对接合作的广阔平台，衷心期待大家以此为契机，协助加强技术协同与产业联动，加快推进先进计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共同推动我国先进计算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廖文斌说，本次大赛是雅安以赛为媒、以赛兴业的重要机遇，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放大基础优势，突出场景。

0: 并驱动夯实平台支撑，乘数而上，借势腾飞。真诚希望各位领导一如既往关心雅安，支持雅安，热切期盼各位专家多提宝贵建议，多献智慧方案，为数字雅安建设提供坚强治理支撑。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朋友和创新创业英才抢抓机遇，选择雅安，与我们一道在数字蓝海乘风破浪，共创辉煌。史慧康说，四川是西部地区创新高地，计算产业重要集聚区，正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一号创新工程，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先导区，为先进计算产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雅安生态优越，计算产业基础扎实，此次承办总决赛，为技术交流、成果展示、产业对接搭建了优质平台。我们愿以大赛为契机，与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共同谱写先进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颁奖仪式上，彭林、张峰等为获奖团队颁奖。活动现场发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工业垂直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重点培育项目名单，向获得先进计算凝芯铸魂行动 2.0 证书的优秀企业代表颁发证书，推介了雅安数字经济产业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做了主题分享，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8号，廖文斌、彭应梅分别会见了参加颁奖仪式的部分企业家。四川省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文涛，省大数据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泽清，教育厅一级巡视员胡卫峰，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吴晓玲，省经济合作局二级巡视员季云文，雅安市有关领导，北京市、重庆市、山东省、山西省、湖南省、浙江省、河南省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国内研究机构及高校代表，先进计算领域优秀企业家代表等参加。颁奖仪式上，参赛选手和与会嘉宾纷纷表达了对此次大赛及雅安的高度评价。
1: 我们本次的作品是在 A4 赛道中获得了银奖，大赛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的选手都很优秀，然后能来到雅安参赛，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感觉这边的生态环境都非常的好。
2: 这次来比赛的话，我的感受其实是对选手沟通，我觉得是很优质的，因为大家来自于全国各地，然后可能做的服务项目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沟通之后，我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我来雅安这边的感受，首先它人文地理我就是非常喜欢，因为它比成都的话相当于空气会更好。
0: 雅安作为本次大赛总决赛的举办地，不仅在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方面给参赛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先进计算和数字经济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雅安积极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算力平台建设，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地方经济深度融合，为各类高端赛事和产业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从这个活动来看的话呢，它促进咱们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尤其对智能计算、算力中心这种普及，引领这个就是开拓新的产业数字经济，我觉得确实有推动作用。我觉得对我们地方的宣传，高科技含量的这种一个介绍，未来经济发展的定位，然后招商引资，促进产业发展都有好处。地沟泥是国家支柱产业，雅安应该抓这个支柱产业。既然想发展地沟经济，还是应该多去招商，多选一些企业进来，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尤其打造一个供应链，形成一个集群的优势，才能把雅安的这个支柱产业发展起来。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张通荣围绕提高政协干部的政治能力做主题报告，要求从改造思想、改造学习、改造作风入手，以五魄五力为具体路径，提升政治能力。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明方向，聚焦重点抓落实，要认真学习研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同

0: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扎实开展调研建言，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立足雅安生态、文旅、清洁能源、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找准履职切入点，以高水平协商助力雅安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要务实改进工作作风，在履行联系县区指导责任方面要更加有力，带着温情服务包联企业，助力解决问题，汇聚产业发展智慧力量，助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要履行防汛减灾工作责任，按照市委相关要求认真履行下沉督导责任。要聚焦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建言献策，通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提出更多针对性建议，汇聚起全社会重视安全、守护安全的共识合力。要建设平安机关，强化宣教培训，持续提升机关干部职工安全意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党组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工作安排，市政协党组成员2026年领学计划，雅安市政协建设学习创新型机关、机关党支部和机关职工2026年学习计划，听取了市政协五行机关建设推进情况的汇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阳军、赵敏，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杨丽、陈茂瑜、陈志强、袁世华列席会议。
1: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名山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宣传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消防执法人员前往辖区花香里小区，联合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当场督促整改，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2: 我们小区是实行的人车分流，那么车子有专门的电瓶车车库，这边呢物业也会随时这个每天进行巡查，消防大队他们也会不定时来对我们这个消防进行指导工作。
0: 针对无物业小区管理薄弱、居民消防意识不足的特点，消防救援人员联合社区志愿者先后来到名山区滨河路85号临江公寓、民生路黄金苑小区开展宣传。2026年以来，名山区已累计组织专项检查30场次，联合街道社区物业开展联合整治10轮，入户排查楼栋104栋，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
3: 从目前整体反响和整治效果来看，群众认可度和配合度非常高，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排查、常态化宣传，久久为功，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4: 以烘焙为媒，展匠心风采，推家乡好物。近日，以劳动滋味、匠心烘焙、禹城特色烘焙创作为主题的禹城区特色烘焙创作大赛火热开赛。大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全神贯注，各显身手，揉面、塑形、烘烤。

0: 和我们这次比赛的主题。
1: 赛场之上，各类特色烘焙作品琳琅满目，创意十足。口感新奇的汉源臭豆腐面包巧妙融合地方风味，以大熊猫、竹子、318大本营等雅安特色元素为造型的创意糕点，既贴合本土文旅特色，也让雅安本土文化与特色食材通过烘焙美食被更多人知晓。
2: 通过理论的考试，然后进入决赛的有29个，通过层层的选拔，从区赛、市赛带到省赛，争取能培育一个雅安走出去，能代表我们四川打国赛，能拿到好的成绩。
3: 五一假期，记者实地探访名山千里江山图长岗山茶园，发现这里游客络绎不绝，园区卫生环境整体状态良好，但仍存在部分游客将纸巾、果皮、烟蒂等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茶园的自然美景，也影响了其他游客的游览体验。营造文明的旅游环境是每位游客应尽的义务，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希望广大市民游客能够注重公共卫生与文明秩序，自觉践行文明旅游行为。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博士。博士的颜色是不太鲜艳的，似有一层薄雾将朱红稀释，又将鹅黄调浓，不喧宾夺主，也不低到尘埃。博士色是丰收的颜色，是在藕荷色的温柔上再加一尺木色的昏黄。博士是幼时期染得的淡世色，那么何为世染呢？
2: 为何今日又没柿子呢？
3: 哎呦，这个时节的柿子还没完全熟透呢，想吃柿子得再过段时间呢。
2: 不是的，我不是要买柿子吃，我想买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柿子。
3: 这青柿子您要做什么用呢？
2: 我要用青柿子做柿染呢。
3: 行，那改天我摘些青柿子卖给你。
4: 小妹快来。
5: 阿杰，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青柿子呀？这都没法吃啊。
2: 你这个小馋猫，谁说要吃了？阿杰呀，要做好看的衣裳了。
5: 啊，这么多都要做衣裳吗？
2: 你要是喜欢吃，回头我买一些熟柿子给你，这几天你先帮我处理这些青柿子。
5: 阿杰，怎么不买熟柿子染色啊？又能吃又能染色多好啊。
2: 小妹，做柿染一定要用七月上中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未成熟的生硬的青柿子，那些扁平落地干软以及常温自然存放较久的柿子都是不能用的。
5: 那是不是把这些青柿子捣碎弄汁就可以了？
2: 到时候要把汁水放到木桶里发酵10到11个月，再做加热杀菌处理，要加热到汁液沸腾为止。在整个发酵存放加热和保管期间，还要防止雨水侵入和阳光直射呢。
5: 工序这么复杂呀，那我先去装水过来，咱们先把青柿子洗一洗。
1: 柿染其实就是以青柿子为原料制成染料，该染料天然不含防腐剂，还能防水防腐，而且可以根据煮制时间长短、雨量晒时间的长短来调制颜色。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中写道：“红袖织绫跨柿地，轻骑沽酒趁梨花。”博士色就像是尚未成熟垂挂于枝头的柿，正等待着谁家巧织女素手采摘做染料呢。至得好柿期染就博士色，或许是由于柿子是秋天的果实，博士色也带着点点秋阳的暖意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8: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呀？
7: 最高的山上。
8: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9: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4: 前我做这次节目。
7: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10: 是呀，这
11: 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7: 哎呀，对呀，
10: 对
7: 呀，
4: 下雪啊！你刚才这跳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11: 叫王所回去，
4: 回去，
11: 王所，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12: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11: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4: 小弟，
11: 王所，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12: 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
11: 给王所。不对，王所，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13: 地图不对，
11: 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13: 王所，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14: 起身啊，不要慌，
13: 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15: 所长，
13: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就快到了啊。
15: 王所，我们回来了。
13: 走，接着走，不用管我。走。
15: 王所。
9: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16: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老得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12: 值得吗？当然值得。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就把骨灰埋到青藏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9: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以笑傲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引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之路中孕育而生的。它饱含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饱含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饱含着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饱含着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3: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5: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3: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5: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3: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5: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3: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5: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1: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泽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0: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湖咒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潮靴。
1: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0: 衙内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1: 文人贪梦道人在期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17: 徐

0: 胜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1: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在王昭君的老家湖北兴山县，传说昭君出塞前回乡探亲，在湘西河的小舟上怀抱琵琶弹了一曲琵琶行，唱了一首《兴山民歌》。

0: 一曲一歌，哀其和和。杜甫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岑参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 当时王昭君出塞，什么亲近的人都是非常少的，一直是处于非常孤单失落的一个状态。
2: 王昭君是我们心上人，汉代的人可以肯定地说，王昭君小时候就是唱的这种歌。
0: 湘西河水静静流淌，美人落雁空谷回音。如同很多民歌一样，兴山民歌几经沉淀，几经变迁，在某个角落里悄悄诉说着曾经的时光。
3: 我天哪，有你黑呀，你呼唤一个月呀。
0: 2011年4月10日，四川绵阳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评选活动正在进行，兴山民歌终于登上大雅之堂。
4: 对于民歌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被称作山歌婆婆的湖北兴山民歌传承人陈嘉珍就获得了本次唯一一个优秀传承人奖。
3: 我上你心哟，是有不理的。
2: 这个人必须杀，不杀不行，不杀没有领性。
0: 时年74岁的陈嘉珍，把兴山民歌的原汁原貌展现得淋漓尽致。兴山民歌的发现与整理者王庆元认定，这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民歌是巴楚地区典型的发音，是几千年历史的传承。
2: 这是巴人的一个典型的音乐，包括楚歌，是吧？他们是一个音调体系的。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它的历史我们少说，我给它定到3000多年，是到周朝是没问题的。
0: 如同深埋的珍珠，历经风沙再次露出光芒，兴山民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2013年5月29日，一位青年艺术家前往兴山，他要一探究竟。
5: 我想在我做这个招亲的时候，第一首歌一定是山歌。
0: 李玉刚有一个想法，把陈嘉珍老人唱的兴山民歌融入到昭君出塞舞台剧中。
6: 我是去挖掘一下王昭君当时家乡的那种音乐的一种形态，所以就找到了陈嘉珍老师。
7: 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你。
6: 是吗？
7: 嗯。
8: 他喜欢听你唱歌。
6: 啊，喜欢听我唱。
0: 在融洽的氛围里，陈嘉珍老人再度展开歌喉。
3: 我的亲哥哥，路上的心呀，是有不离的耶。
6: 好，那我下次接你去北京待几天啊？可以吗？
7: 可以。
6: 哎呀，太好了。
0: 陈嘉珍老人的歌声、神情和肢体语言完美合一，叩击心灵。
9: 啊，他叫当时叫风是吧？风，我们现在说采风，就当时西京的风雅术嘛，是我们的民歌就是从风里面来。
0: 李玉刚发现他找到了最重要的素材，穿越千年的历史，这把锁要打开，兴山民歌就是那把钥匙。2015年4月，北京保利剧院舞台剧《昭君出塞》首演，开场的兴山民歌带走了所有人的思绪，
6: 效果非常好，那种原生态的感觉，所有的观众听到那一段兴山的非常原始的那样的一种声音响起的时候，很多人都潸然落泪吧，因为它远比现代音乐有的时候更具有震撼和感染力。
0: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当年发现兴山民歌的王庆元已经79岁了， 他担心陈嘉桢的歌声如果没有适当的抢救和传承，将再次被历史的风沙掩埋。
2: 你不好好的保护他，再有个50年60年就完了。难道说我们能够让我们几十年流传下来，老祖宗能够在我们的手上失传吗？老祖宗的千古罪人。
0: 宫商角徵羽，中国音乐与书法绘画一样讲究韵味，形散而神不散。新山民歌的旋律婉转迂回，是西方音乐不曾有的，也是他们难以理解的。
2: 古董越老越值钱，现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还有这种体系的民歌呢？只有我们有，只有中华民族有，是吧？只保留到这最后的很小的一点范围了。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过去，稻田里的杂草都是人工除去的。累了就唱一首新山民歌，你唱我也唱。新山民歌就在这蒿草锣鼓的小调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然而工业文明不断冲击着这一切，蒿草锣鼓消失了，唯一的传承人陈嘉桢也在一天天老去。新山民歌还有传承的机会吗？
10: 来，预备起。
11: 正月里的苗亭呐，郎说正月正呐。
0: 在兴山县高兰小学，兴山民歌得到了传唱。陈嘉桢老人教得很起劲儿，兴趣班里的学生越来越多。
10: 都给他预备起。
11: 正月里的苗亭呐，郎说正月。
12: 老师会了，领头我们后面跟着唱。
6: 啊，就是每个学校根据自己当地的那个情况，民歌那个传承人嘛，就请他们到学校来，聘他们为辅导员呢。
12: 还是挺感兴趣的，嗯，可以把一些音调都唱出来，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严乐同志你好，来信批我的回忆都看了，很好。你家里和两位儿子大概情况如何？你

0: 可能有第三代了吧。唐牛，请问这三代有多大了？我现在向你建议，这第三代必定要读书，读得愈多愈好，若能读大学最好，至少要读高中或读职业学校，因为世界在进步，将来若读书读得太少，必定要吃亏。因为不久将到21世纪，那时世界各方面的竞争必定很激烈，而科学的竞争将最为突出，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1: 大家好，我是绵阳市外国语小学3年级的学生程云浩瀚。今天故事一开始的这封信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干昌写给他的保卫员任盈乐的信。大家知道吗？著名的中国两弹城就在我的家乡绵阳市梓潼县。1965年8月，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内迁梓潼，在此相继完成原子弹、氢弹的设计方案。九院旧址被称为中国两弹城。我听说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王干昌、于明等院士曾在两弹城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里与王老先生生活的时光，给任盈乐留下了深刻的记忈。1995年，早已88岁高龄并回到北京王干昌老先生，他给人在绵阳的任盈乐寄来一封信，让任盈乐仿佛回到了在王干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
2: 王老，哎呀，没有想到王老都已经回北京了，还在惦记着我，还给我寄来了信。我曾经负责王老保卫工作近10年，王老对我那是叫一个好字儿啊！回家想起跟王老一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我都还记得王老跟大家一起开会，一起讨论问题，也还记得王老坚持到科研一线的场景啊！
1: 在王干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让任盈乐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王老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民主的科学作风，还有他无论刮风下雨也要坚持去一线，遇到困难再大也要完成的精神。任盈乐记得有一次王老要去四所，那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去四所的途中还有一段土路，又是山路，川陕公路上车多，经常出事，他和司机都很担心路上的安全问题。
2: 王老，您看这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又是山路，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
0: 不行，一线的同志们研究遇到一些问题，我必须要去。
2: 啊，这，那我们就只有慢点开。
0: 嗯，路上小心点，但再困难，我也是要去的。
1: 就这样，车子慢慢的开，好不容易走了一半，雨却越下越大。正在任盈乐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前行时，对面开来了一辆四所的车，司机是大家都认识的周师傅。但是周师傅似走似停，仿佛有话想说。
3: 喂，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2: 周师傅，您刚从前面过来，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3: 前面有一段路非常滑，你们的车不好走，还是回去的好。
2: 但是王老，非去不可呀。
3: 这，我想想，要不如果王老愿意坐我的车，咱们就兑换一下，让我们的人坐王老的车去机关办事，让王老坐我们的车去四所，不然你们还是回去的好。
0: 好啊，好，我们换车。
1: 这盈乐记得，当四所科研室的同志们得知路上的情况，都非常感动。原来他们电话邀请王老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们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王老进入会议室后立即参与讨论。
0: 外面现在下着这么大的雨，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
2: 王老可是跟周师傅换车，也要赶过来呢。
0: 好了，时间不等人，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吧。王老来得太好了，真是雪中送炭啊。

0: 午和晚上继续开会，一天下来十多个小时，可晚上王老人没睡意，在招待所里走来走去。任盈乐从王老的表情看出，他对讨论结果是非常满意的。每次国家试验任务下达后，王老总是很快出现在211厂、四川或试验基地，对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特别是对试验的科研项目，他都会与设计部、实验部的技术人员反复开会讨论，亲临车间指导，并且亲自参加现场小型实验。在那些日子里，王老除去白天工作开会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很多时候一定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大家一起科学民主。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期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集体攻关，在集体的智慧下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为我国核事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没想到这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呀，王老就是这样始终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呐。
0: 从信里回过神，任宁乐感慨万分，他拿着信继续读着，仿佛王老的声音就在耳边。
3: 希望你对后辈的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你对你的儿子加强教育，使他们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他们将来自己的出路打基础，不知你意见如何？请多联系，有机会来京，请务必来我家一叙。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

是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七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2: 15号天晚上，正在进行射前的功能检查，突然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报告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1: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3: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1: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入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卸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4: 咱们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GEO、IGSO 和 MEO 这3种轨道。这3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1: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3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
5: 晚上九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3: 低温火箭呢，它在烟氢一氧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比较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有无路可退，所以陷入一个这样两难的境地，所以让人决策就非常困难。
5: 长征三号火箭除了发射点火时使用的常规推进剂之外，在空中还有一次点火，使用的燃料是液氢厌氧。液氢极易泄漏，一旦和氧气接触，只要有点火星就会爆炸。

0: 厂跟受伤的时候，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1: 真驾车撤离，
2: 真驾车撤离。
3: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0: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意想不到的你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3: 2003年5月25日0时34分，长征三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发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4: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维护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3: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火箭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5: 中央集成器对5个中央集成器都是简单，5个中央集成器都简单。
4: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1周或1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1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4天。
3: 三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尚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尚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4: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3: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祝欢呼，尚猛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架，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架，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10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尚猛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0: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按照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工作需求啊，我领到手机了。隔了第二天之后，一个电话什么的，刚开始很焦急，到最后又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1: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尚猛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2: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1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能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1: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2011年7月27日5时整，第9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1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3: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上21点以后，整个高空气流发生了变化。
1: 通常遇到雷电天气，大多数航天发射任务就会推迟，但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承担着抢占频道和频率资源的重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4: 但是我们那个联合预报单到时候写什么呀？写3档啊，
3: 每10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天气，5点钟就开始报，5点10分又报了一次，5点20还报了一次，这3次报了都是未来10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说整个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5: 今天夜间正经天气。
1: 5时30分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点35分至45分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3: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但是5点半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汇报的是在5点34就汇报了。
4: 这是2011年7月27号5点28分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个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3: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电那个 十分钟命令，直接下十分钟程序口令。
1: 10:44:28，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3: 发射完一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它起飞都没啥事，结果一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
1: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三号工程启动，两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6: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中发射的需求。
1: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一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三号任务。16:29，常规推进剂已加注大半，还需半个小时就全部加注完毕。指挥员、操作手都在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加注情况。突然，一阵不寻常的晃动让加注人员心生警觉。
7: 震感很明显，就是整个屏幕都在晃动。
8: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泄漏的话，两种燃料混合在一起会发生爆炸的。
1: 突如其来的震动让加注人员有些害怕担心，但他们很快就镇静了下来，因为在平常的演练中，他们都有过对类似紧急情况的应对流程。
8: 我们有那个应急的手段嘛，有特定各种情况下的应急的手段，然后当时就是立马处理，然后我师傅特别稳定。
9: 好的，明白。
8: 就立马就暂停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汇报了情况。
10: 三号，
11: 四号，
12: 四号到，
11: 迅速检查各岗位设备运行状态，并及时向汇报。
7: 作为指挥员嘛，一定要保持这种沉着冷静的状态。发生之后就观察这个屏幕上的相关数据，然后迅速的命令各号手检查各岗位的设备运行状态，及时的向汇报。
11: 四号，送明白。
13: 六号明白。
14: 三号明白。
15: 四号明白。
16: 我就做了得指挥员的口令，我左手边就是一个拍急停的按钮，如果指挥员下口令，我立马拍急停的按钮。
1: 十几秒后震感减弱，但仍然要面对随时而来的余震。两位加注操作手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向管路和洞库，仔细检查管路接口和储罐。事后才得知，10月31日16:29，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发生5.1级地震，而正在加注的二号塔架离震中仅50千米。
0: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组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0: 2020年6月23日，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完成。
1: 包拯救罩。二三级分离。
2: 三级二次点火。
1: 冰界分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监视计算，北斗三号工程卫星已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成功，卫星工况正常。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10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7: 好好
3: 好。忽然10号病人说，
8: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3: 医生想着10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10号病人又说，
9: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3: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8: 饿了可以吃啊。
3: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8: 那渴了可以喝呗。
3: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8: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3: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8: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3: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
1: 猫回答：蛐蛐梦过。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的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的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5: 274。
3: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6: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5: 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
3: 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5: 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0: 这一天呢，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

0: 我看着他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他说喜欢。我就把他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他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他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4: 老师，两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4: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盘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他，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

0: 问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4: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2: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啊、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

0: 老公走在马路上，大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
2: 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
2: 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
2: 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
0: 外地人说：“担心什么？
2: 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0: 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
1: 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0: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常。
1: 哎，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冬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他们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呢。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雅举行，彭林、张峰讲话，沈昌祥、李晓光做主旨演讲，廖文斌、史惠康致辞，于晓辉、葛晓鹏、彭应梅、吴红、张通荣出席。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以智算助心智 AI 赴千行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雅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彭林、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张峰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研究员李晓光做主旨演讲，市委书记廖文斌、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惠康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葛晓鹏、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出席。彭林在讲话中说，当前四川正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赛的成功举办为四川先进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积蓄了新力量，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强化算力底座，筑牢发展根基，坚持创新引领，激活内生动力，深化产用融合，赋能实体经济，优化发展生态，广聚天下英才，合力推动先进计算产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获奖选手永葆创新激情，勇攀科技高峰，努力成长为先进计算领域的领军人才。希望广大科研工作者和企业家深耕主业，勇于突破，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希望雅安以本次大赛为新起点，放大赛事效应，集聚创新资源，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高地和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四川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峰说，近年来，全球新型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我国紧抓先进计算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体系化推动先进计算产业各要素发展，大力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进行业赋能与自主生态建设，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本届大赛为产业界各方提供了重要的智慧碰撞、对接合作的广阔平台，衷心期待大家以此为契机，协助加强技术协同与产业联动，加快推进先进计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共同推动我国先进计算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廖文斌说，本次大赛是雅安以赛为媒、以赛兴业的重要机遇，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放大基础优势，突出场景驱动，夯实平台支撑，乘数而上，借势腾飞。真诚希望各位领导一如既往关心雅安，支持雅安，热切期盼各位专家多提宝贵建议，多献智慧方案，为数字雅安建设提供坚强治理支撑。诚挚邀请各位企业家朋友和创新创业英才抢抓机遇，选择雅安，与我们一道在数字蓝海乘风破浪，共创辉煌。史惠康说，四川是西部地区创新高地，计算产业重要集聚区，正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一号创新工程，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0: 展试验区和先导区，为先进计算产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雅安生态优越，计算产业基础扎实，此次承办总决赛为技术交流、成果展示、产业对接搭建了优质平台。我们愿以大赛为契机，与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共同谱写先进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颁奖仪式上，彭林、张峰等为获奖团队颁奖。活动现场发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工业垂直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重点培育项目名单，向获得先进计算凝芯铸魂行动 2.0 证书的优秀企业代表颁发证书，推介了雅安数字经济产业、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做了主题分享，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8号，廖文斌、彭应梅分别会见了参加颁奖仪式的部分企业家。四川省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文涛，省大数据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泽清，教育厅一级巡视员胡卫峰，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吴晓玲，省经济合作局二级巡视员季云文，雅安市有关领导，北京市、重庆市、山东省、山西省、湖南省、浙江省、河南省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国内研究机构及高校代表，先进计算领域优秀企业家代表等参加。颁奖仪式上，参赛选手和与会嘉宾纷纷表达了对此次大赛及雅安的高度评价。
1: 我们本次的作品是在 A4 赛道中获得了银奖，大赛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的选手都很优秀，然后能来到雅安参赛，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感觉这边的生态环境都非常的好。
2: 这次来比赛的话，我的感受其实是对选手沟通，我觉得是很优质的，因为大家来自于全国各地，然后可能做的服务项目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沟通之后，我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我来雅安这边的感受，首先它人文地理我就是非常喜欢，因为它比成都的话相当于空气会更好。
0: 雅安作为本次大赛总决赛的举办地，不仅在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方面给参赛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先进计算和数字经济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雅安积极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算力平台建设，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地方经济深度融合，为各类高端赛事和产业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从这个活动来看的话呢，它促进咱们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尤其对智能计算、算力中心这种普及，引领这个就是开拓新的产业，数字经济，我觉得确实有推动作用。我觉得对我们地方的宣传，高科技含量的这种一个介绍，未来经济发展的定位，然后招商引资，促进产业发展都有好处。低空运是国家支柱产业，雅安应该抓这个支柱产业。既然想发展低空经济，还是应该多去招商，多选一些企业进来，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尤其打造一个供应链，形成一个集群的优势，才能把雅安的这个支柱产业发展起来。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张通荣围绕提高政协干部的政治能力做主题报告，要求从改造思想、改造学习、改造作风入手，以五魄五力为具体路径，提升政治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明方向，聚焦重点抓落实，要认真学习研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扎实开展调研建言，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立足雅安生态、文旅、清洁能源、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找准履职切入点，以高水平协商助力雅安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要务实改进工作作风，在履行联系县区指导责任方面要更加有力，带着温情服务包联企业，助力解决问题， 汇聚产业发展智慧力量，助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要履行防汛减灾工作责任，按照市委相关要求认真履行下沉督导责任，要聚焦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建言献策，通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提出更多针对性建议，汇聚起全社会重视安全、守护安全的共识合力。要建设平安机关，强化宣教培训，持续提升机关干部职工安全意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党组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工作安排，市政协党组成员2026年领学计划，雅安市政协建设学习创新型机关机关党支部和机关职工2026年学习计划，听取了市政协五行机关建设推进情况的汇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阳军、赵敏，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杨丽、陈茂瑜、陈志强、袁世华列席会议。
5: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鸣山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宣传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消防执法人员前往辖区花香里小区，联合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当场督促整改，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6: 啊，我们小区是实行了人车分流，那么车子有专门的电瓶车车库，这边呢物业也会随时这个每天进行巡查。消防大队他们也会不定时来对我们这个消防进行指导工作。
0: 针对无物业小区管理薄弱、居民消防意识不足的特点，消防救援人员联合社区志愿者先后来到鸣山区滨河路85号临江公寓、民生路黄金苑小区开展宣传。2026年以来，鸣山区已累计组织专项检查30场次，联合街道、社区、物业开展联合整治10轮，入户排查楼栋104栋，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
7: 从目前整体反响和整治效果来看，群众认可度和配合度非常高，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排查、常态化宣传，久久为功，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8: 以烘焙为媒，展匠心风采，推家乡好物。近日，以劳动滋味、匠心烘焙、禹城特色烘焙创作为主题的禹城区特色烘焙创作大赛火热开赛。大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全神贯注，各显身手，揉面、塑形、烘烤、装饰一气呵成。
9: 以软萌的熊猫，以蒙顶山的清雅，然后把它融进了春日般的油画里，然后更能突出雅安的清新。
8: 为保证赛事公平公正、专业权威，大赛特邀烘焙领域高级技师、省级技术能手组成专业评审团，从口感、风味、创意设计、颜值、外观、食材运用等多个维度，对每一件参赛作品进行细致品鉴、专业打分。
10: 看了一圈哈，整个的所有的选手的话，我觉得水平还是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因为从他的一些抹面呀、还有他的搭配以及创意来说，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次比赛的主题。
8: 赛场之上，各类特色烘焙作品琳琅满目，创意十足。口感新奇的汉源臭豆腐面包巧妙融合地方风味，以大熊猫、竹子、318大本营等雅安特色元素为造型的创意糕点，既贴合本土文旅特色，也让雅安本土文化与特色食材通过烘焙美食被更多人知晓。
11: 通过理论的考试，然后进入决赛的有29个，通过层层的选拔，从区赛、市赛带到省赛，争取能培育一个雅安走出去，能代表我们四川打国赛，能拿到好的成绩。
0: 五一假期，记者实地探访鸣山千里江山图长岗山茶园，发现这里游客络绎不绝，园区卫生环境整体状态良好，但仍存在部分游客将纸巾、果皮、烟蒂等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茶园的自然美景，也影响了其他游客的游览体验。 营造文明的旅游环境是每位游客应尽的义务。在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希望广大市民游客能够注重公共卫生与文明秩序。

0: 觉践行文明旅游行为。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五星小学少先队员黄子涵。同学们，你们知道86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吗？这一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甚至已经占领了长城一带。中日和美协定的签订，将我国华北大部分土地都出卖给了日本。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发布了，红军开启了25000里的漫漫长征。这一年，有一位来自我的家乡内江的26岁年轻人，也即将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一项壮举。这个年轻人叫范长江，当时他是北京大学读哲学的一个大学生。当红军开始长征和日本人占领长城一带的消息同时传来，范长江觉得哲学课程再也没有读下去的意义了。于是他联系了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正之申请去西北地区采访写文章。
2: 长江，这2年来你在我们《大公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社会影响力特别大，我们都知道你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可现在国内局势这么紧张，你为什么非要到偏远的西北地区采访呢？
3: 胡正之总经理，我一心只想研究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也想深入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才酝酿了这次采访计划。
2: 你的计划确实不错，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敢，可你还是太年轻了。现实的客观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你是难以掌控的。
3: 我们的工作始终要面向现实问题，虽然这个计划挑战很大，但我一定会全力完成。
2: 你打算怎么做这组报道？
3: 我想关注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抗战后方的状况，二是实地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情况，三是考察西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情况。
2: 好吧，我支持你，但我只能答应你以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报社没有薪酬和差旅费，只为你支付稿费。
1: 1935年盛夏，在对西北的地理特征做过仔细研究，并对共产党江西的根据地进行考察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单枪匹马地开启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之旅。他沿着红军长征的线路一路北上采访，写出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作品。
4: 卖报了卖报了，今天刚出的大公报，那个叫长江的通讯员又发稿了。
5: 哦，终于等到了，这个通讯员写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想到共产党在西北还打了那么多场漂亮的战斗。来，我买一份报纸。
6: 今天他又报道了什么见闻啊？快给我们念一念。
5: 哎，别着急，且听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这一期报道讲了红军强渡大渡河，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顿忆他们的踪影。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对岸有守敌，身后有黑夷，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然而红军抢占了安顺场南岸守敌。

0: 的一条渡船，冒着巨浪滔天，红军渡过十数人，惜败对岸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至泸定大桥，先锋乃攀铁索而进，守兵为此种超长之战斗行为所设，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
1: 好，这红军简直不一般呢、啊、
0: 这红军简直不一般。
1: 别看这支队伍才成立十多年，简直是有勇有谋啊，那国民党还想让他们做石达开第二，哼，简直就是做梦啊啊！
2: 在艰苦卓绝的行走数千公里，历时十个月的西北考察中，范长江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巧渡金沙江，以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冒功会师等通讯文章，经大公报刊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让各界人士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一经发行就被抢购一空，一年之内再版达到9次之多，发行了十几万册。这就是26岁的范长江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本宝贵的《中国的西北角》，还有那个勇敢坚毅的背影。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咋整啊？下午让你安慰一下红军，这都晚上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要干啥呀？
1: 他说他想静静，肯定又是一个人跑到这滑雪训练场来了。
0: 哎呀，这孩子心重，赶紧找到他，千万别出啥事儿。
1: 教练，你看，红军在那边呢。
0: 完了，哎，你看他，从坡上要冲下去了。红军，大晚上你发啥飙啊？危险！
1: 红军，别走。
2: 静一下。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嘛？
2: 教练，我没脸再待在滑雪队了。
1: 红琼，你胡说啥呢？
0: 杨红琼，再咋样也不能退出啊，国家花那么大精力培养你白费啊。
2: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家。
0: 杨红琼，我对你很失望。
2: 教练，我对自己也很失望。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1: 教练，把红军拐下来了。
0: 杨红军，
1: 红军小心啊！
0: 快去把他拉起来！快起来！
1: 红军，
2: 别拉我！
0: 丁雪，别拉他！
1: 可是，
0: 别拉他！
1: 王教练，
0: 我说别拉他！他要静，就让他在雪地里好好的静一静吧。
3: 雪地

0: 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女子坐姿越野滑雪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杨红琼从全国残运会下来后竟然一蹶不振。
1: 哎呀，红琼，说过多少遍了，注意动作要领，转弯就急了，这不
2: 红琼，什么情况你？
3: 我一下，我好像都不会滑雪了。
2: 生病了？
3: 没有啊。
1: 杨红琼，你干啥呢？还想不想练了？
3: 小林，我
1: 比赛回来都多少天了？咋的？输一次就输不起了？这训练量一加上去，你受不了啊？
3: 没有，
1: 三个倒数就认怂了，怕了？
3: 我不怕输，也不怕吃苦。
1: 那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啥呢？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退出。
1: 老胡，你说怎么整？他怎么能退出呢？他是难得的好苗子，绝对不行啊！师兄，你也是他的教练，你劝劝他呗。
4: 怎么，你真想听听我的建议？
1: 哎呀，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4: 师弟，杨红琼是好苗子，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给你呀。让他回来休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1: 放松还好事？哎呦，你知道现在时间对他有多宝贵吗？
4: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让他回来。
1: 为啥呀？
4: 师弟，我们都当过运动员，越是面对重大的比赛，什么越重要？不是身体关，而是心理关。
1: 哎呀，我的胡教练，我们都劝过他了，放下输赢包袱，正确面对嘛。
4: 怎么正确面对啊？你越重视他，他的包袱反而越重，这个你劝不了，我也不行，只能靠他自己。
1: 我，
4: 师弟，
1: 好吧，我就给他一周时间啊，绝对不能超过两周。
4: 我相信他，你更要相信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一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成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吴王亲率大军从正面进攻郢都，为分散敌人兵力，保障主攻目标，他又派伍子胥和蔡昭侯进攻麦城，自己则与唐成功进击济南城。两翼呼应，三路人马最后在郢都会合。孙武与唐成功引兵至济南城，登上虎牙山远望。济南城在郢都之东，二城之间有一个湖叫赤湖，湖水一直到郢都城下。二城地势低洼，张江自济南城北流过。孙武沉吟片刻，下令把军营驻扎在高地上，士兵每人准备好撅头和本机，然后好好休息。入夜，大队人马出动，一部分在张江和赤湖之间挖一条生壕，另一部分在张江之北筑起了一道长堤，阻断了江水。张江水改变了方向，顺着新开的壕沟直向赤湖流去。天亮，汹涌的江水奔流不息，赤湖容纳不下，随着西北风急灌入济南城中。济南城的守军仓皇逃窜，城不攻自破，水还在涨，越来越大，一直冲到郢都城下。从济南到郢都一片汪洋，不久大水漫过郢都的城墙，郢都城里到处是水，一片混乱，全城居民争相逃命。孙武叫士兵就地取材，从周围的山上伐竹赶制成竹筏，吴军乘着竹筏冲向郢都。这时吴王伍子胥的大军也杀到，三军会师。旧历11月28日，郢都被攻陷，楚昭王带着妹妹吉吉备了船，从西门逃亡。吴王与孙武、伍子胥浩浩荡荡开入楚国郢都。自吴伐楚开始，孙武指挥吴军贯彻了他胜战、谋攻、全胜的军事思想，在大小别山地区首战得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白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清发水巩固了战果，在雍市消灭了敌人的余部。11天连续行军700里，以60000人马击败20万楚军，以少胜多攻克郢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典范。从此吴国声威大振，跻身强国之列。转眼已过了10年，吴王阖闾在伐越之战中死于流矢，其子夫差继位，在伍子胥、孙武的谋划下，南服越国，北威齐晋，达到吴国强盛的极顶。夫差的暴力好战，急于称霸，让老臣伍子胥和孙武提心吊胆。您需要休养生息，连年的征伐，吴国经济凋敝，百姓多有怨言。伍子胥、孙武连年上书劝谏，夫差置之不理，对二人一生不满。不久，吴王夫差又谋划伐齐，孙武不愿对故国动刀兵，便向夫差请求归隐，吴王并没有挽留。傍晚，伍子胥来了，头发还是那么白，而人却苍老了。两人闷闷地喝酒，最后两人都醉了。伍子胥说，我是要做忠臣的，只有死，只有死了才是忠臣。说罢老泪纵横。孙武走时，伍子胥来送。又是许多年过去了，伍子胥终于被吴王夫差赐以鼠漏之箭割断了脖子，尸体被装入皮革口袋投入了大江。一处田间的庄园，绿树婆娑，浓荫匝地，一个老人临窗而坐，他就是孙武。82篇兵法、9卷图册整齐地放在鸡案上，屋外孩子们的嬉笑声清脆悦耳，一声声传来。老人木然的表情渐渐被一种激动所代替，他叫了一声，跌跌撞撞走过来，风也似的将放在岸上的书简推洒了一地，一边流泪，一边漫无边际地将这些书简投入了火炉中。他已厌恶了战争。孙武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未被烧掉的兵法13篇永远流传下来，成为历代兵家经典。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 成

0: 是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1: 啊，能当小警察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2: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0: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3: 妹妹，我来帮你吧。
0: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1: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1: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他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3: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0: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4: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3: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
4: 到达了夏令营学校。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5: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6: 不衣食，直接王冕家报晚膳百下，食尽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5: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7: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8: 嗯，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7: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8: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9: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8: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厨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9: 嗯，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7: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8: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5: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
1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1: 茶马古道，丝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爷爷爷爷，你答应过我，今天会给我讲故事的。
13: 好，好，新宝乖，来先躺下，待爷爷慢慢给你讲。想当初呀，那是几几年来着？好像是1929年吧。我太爷爷当时还在井冈山当一名红军呢。
14: 1929年，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但粮食的保障就成了大问题。
15: 排长，赵排长，南瓜籽有了，咱啥时候开工啊？
16: 走啊，现在就去，咱们今天就开工。等我。哎哎，
15: 赵排长，
16: 哎，没事，老毛病了，老毛病了，没事，咱们走。哎，走，
15: 小心一点。
16: 哎呀，没事，走。
17: 哎呦，那医院那是你想走就走的，你们这当兵的就是这倔性情，那腿的旧伤还没好嘞。
14: 经过红军战士和井冈山村民一年的辛苦耕耘，饱含希望的南瓜渐渐长大了。今天村民们又都来到了田坎。
15: 大婶，
18: 哎，
15: 大婶，
18: 红军同志又来田里了。
15: 哎呀，这不惦记着叫大伙能有口饭吃。
18: 哎呀，当兵的那个还种地啊？我只晓得当兵的花钱吃饭，你有听说过还要种地啦？
15: 哎呀，看这南瓜，个儿又大又能顶饱啊！哎，赵排长，哎，排长，你咋不在医院待着嘞？你的腿……
13: 哎呀，不碍事，走走走。啊，
15: 排长。
18: 拐杖就出去了，咱拦也拦不住啊。
13: 没事了，别怪护士啊，是俺自个儿想给大家做点事儿。可惜呀，这一把老骨头是撑不住喽，现在是动不了了。但请你务必带我种好这四株南瓜。
15: 排长放心，我已经种了10株了，算上您的份儿啊，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
14: 为了欢庆南瓜的丰收，乡亲和战士们一致决定举办庆丰大会。
19: 各位父老乡亲，咱们今年的这个丰收大会啊，现在开始。
20: 妈妈，啊，今年你们还问我肚子吗？
21: 娃娃，你看到前头的南瓜了吗？今年多亏了红军战士们，不得让娃娃饿肚儿了。
15: 排长，您看这片南瓜多美呀，这都是老百姓和同志们一株一株养大的呀。
13: 嗯，
14: 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的金打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22: 井冈山精神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

0: 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英勇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故都的秋，郁达夫。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交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心，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 坚持

0: 实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类，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奏凯还朝之后，李渊对于李世民是赞赏有加，这儿子了不起，很高兴，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且呢领司徒之位，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个官职啊，爵位在王公之上。李世民其实在这个四大战役当中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这个作用，从最开始劝他的父亲起兵，一直到平定中原，在这个李唐王朝兴起的过程当中，李世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李世民无论是声望还是功绩，早就盖过了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为什么后来有玄武门之变呢？其实也是打这儿埋下的一个伏笔。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久，李世民就被李渊立为皇太子。后来呢，高祖李渊退位，就把皇帝位给了李世民了。那么李渊呢，就成了太上皇，享乐，只是偶尔出席一下宫廷的礼仪。至于公元626年以后，这父子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现今呢我们知道的很少，在史书上呢记载的也不多。但是呢，关于李渊和李世民之间的事情有很多的说法。比方说，有一种说法是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书说，年迈的太上皇住在宫城西部的泰安宫内，虽然和皇上您的宫殿近在咫尺，可是皇上您好久没有看望您的父皇了。而且这个马周还进一步的指责说，当太宗皇帝去下宫避暑的时候，高祖呢却被留在长安受大热天的这种煎熬。虽然后来李世民也邀请他的父亲跟他一起去避暑，可是李渊呢给谢绝了。李世民就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了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可是这个宫殿打一开始修建没多久，李渊呢就一病不起。在公元635年的5月，李渊就死了。所以呢，李渊没等到宫殿修建成就已经去世了，终年71岁。李渊死后，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后来又增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一般来说，这开国皇帝都比继任的守业皇帝强，到李渊这儿呢成了个特例，儿子倒比老子强。唐高祖李渊作为大唐王朝的奠基人，他的功绩一直被他的儿子开创的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光环所掩盖。其实李渊的历史功绩也应该被充分的肯定。李世民的政绩固然是突出的，但没有高祖李渊开创奠基的作用，也就没有李世民后来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之上发展创造的。在唐朝的建立和初创的过程当中，李渊完成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北定刘武周，中原扫清了王世充、窦建德，向南招降了江陵的萧显和江淮的杜伏威，最后平定了陕西的梁师都。当唐高祖李渊派兵即将打败梁师都时，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渊让位给了他的儿子李世民，所以最后灭掉梁师都、统一全国的大任便落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肩上。总的来说，李渊这个人呢，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他利用政治和军事两种手段安定北方，为统一全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拿对付突厥来说吧，突厥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隋朝初年分裂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唐朝初建时经常啊扰乱边境，李渊就利用联合西突厥对付东突厥的办法，避免两面作战。这种策略呢，基本保证了长安地区的安定，也为统一之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规模反攻突厥奠定了基础。唐高祖李渊的建国工作是全方位的，他在政治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所以说，没有高祖李渊的开创奠基作用，也就没有李世民后来的贞观之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天一早呢，公元626年6月初4，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进宫面圣，干嘛？其实是来逼宫来了，逼李渊表态。刚走到宫城的北门玄武门的时候，这个李建成啊，脑瓜反应挺快，就发现呢，今天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哎，怎么回事？一带马的司将跟这个李元吉就说：“咱别进宫了，可能大事不妙。”刚要拨马就走，这个时候秦王带着的这些埋伏的兵丁将士是一拥而出。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看不好，拨马就走。李世民带着兵在后面就追，李元吉情急之下就把这个弓和箭拿出来了，抽弓搭箭，刃扣搭弦，连打了三箭，射这李世民都没射中。可不是说这个李元吉箭法不好，情急之下，因为身边没带着很多的兵士，毫无准备。李世民人家这边呢，是守株待兔，人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所以在匆忙之间，这三下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呢，也瞪出一支狼牙箭，奔谁射呀？李建成，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李世民箭法好，啪，一道寒光，这一箭正射中了李建成的梗嗓咽喉，当时咯搂一声摔下马来，死了。那么李元吉呢？说法不一，有人说这个李元吉是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总而言之，李建成、李元吉哥俩都死了。然后拿着这两颗人头，李世民来见李渊，跟李渊讲说这哥俩造反，情急之下我把他们给杀了。哎呦，李渊一听心就一翻个，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可是你现在再说什么于事无补，李渊也不傻，一看大势已去，算了吧。于是就把太子的这些兵士都给收编了，并且第二天就宣布李世民为太子。也有的史书上记载说是三天之后，李世民呢被立为皇太子，差不多很快就立为皇太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没过多久，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了。在玄武门之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位功臣，那首先要说的头一号功臣就是尉迟敬德。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后来尉迟敬德官封的也很大，甚至于当着李世民的面把这些亲王郡王都给打了，李世民脸上不高兴但也没有责罚，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到了贞观17年，也就是公元643年，尉迟敬德辞官回家养老，闭门不出。到了公元658年，尉迟敬德死了，享年74岁。当时唐高宗李治决定废朝三天，三天不上朝，并且下了一道皇王圣旨， 在京五品以上官员都去参加吊唁，同时册封尉迟敬德为司徒并州都督，谥号为忠武，给了很高的封赏。那么这个李建成呢，你别看说死了，和李世民哥俩不对付，但是李世民继位之后追封李建成为西王，谥号为隐，不失其位曰隐，就是说他没白坐他的位置，看来对他的评价还不算低。贞观16年5月又追赠为隐太子。所以你看，有些史书上介绍这个李建成的时候，前面有四个字叫唐隐太子，然后是李建成。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10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10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6年3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他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3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 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公元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两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4个月前，隋炀帝调发100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如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
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

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贸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结束杨广生命的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直到隋朝灭亡20年后，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物来源。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矗立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突厥以粟特文为基础，创立了部族的文字，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柔，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基因。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劝景公行礼义。一年，景公背上生了疮痈，流了很多脓血，几个月也不见好。景公为此很焦躁，大夫梁丘据趁机劝道：国君贵体不愈，完全是柱官和史官的罪过，他们不敬鬼神，使齐国开罪了天地，天地才下令要惩罚您。景公听后将信将疑。梁丘据又说：我们齐国对鬼神的侍奉是极丰厚的，况且您比以前任何一位国君都要虔诚，可是天帝不奖赏您，偏偏难为您，这不是柱官和史官的过错吗？他们一定没有为您向鬼神歌功颂德，而是尽说坏话，所以弄得国君才如此痛苦不堪。我劝您赶快下令诛杀史官、柱官。景公听说能消除身体疾患，顿时眉开眼笑。晏婴闻讯赶来劝说，国君最主要的是修行养德，而不是靠向鬼神报功。现在齐国朝政混乱，即使柱官和史官再怎么能说会道，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的疮痈只要请医生看事，精心调整就会痊愈，犯不着又祭鬼神又祷告天地。晏婴为景公请来名医，不久他的疮痈就好了，景公大喜，于是下令放宽政令，取消关卡，减轻赋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国国力也日益强盛。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4: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于之乐，今天我朗诵的课文是《曹冲称象》。古时候有个叫曹操的人，别人送他一头大象，他很高兴，带着儿子和官员们一同去看。大象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官员们一边看一边议论，这么大的象到底有多重呢？曹操问，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有的说得造一杆大秤，砍一棵大树做秤杆。有的说有了大秤也不成啊，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曹操听了直摇头。曹操的儿子曹冲才7岁，他站出来说，我有个办法，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曹操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叫人照曹冲说的办法去做，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

0: 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句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到吉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十二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 一次疏遇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需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需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需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讼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吴道子传，
3: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作是圣人。一位呢，是近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呢，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之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吴道子呢，又叫道玄，这是唐玄宗给赐的名字。吴道子很小就失去双亲，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向民间的这些画工来进行学习。由于他刻苦，所以呢，才华出众，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那么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为道玄。成为御用画师的吴道子，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呢，一方面对于他这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有好处，他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也不用流浪了，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道子这个人的性格豪爽，喜欢醉酒时作画。据说呀，他在描绘壁画中这个佛头上顶上这个佛光的时候，不用尺规，是一挥而就。有一个事例很明显，说有一次这个吴道子来到洛阳，当时有一个将军叫裴民，这个裴将军久闻吴道子的盛名，就想请吴道子在洛阳的天宫寺的墙上做一幅佛像，为他的母亲祈福，备了很多的重礼，说明来意。吴道子一听是坚决不受，说裴将军呢，我生平作画不为钱，将军为母亲祈福，这是讲究孝道的好事，我为将军作画，但不知将军有何技能为我助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五，文字相于兮，神思交融契，与苏门弟子。苏轼是继欧阳修后的文坛领袖，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史称

0: 苏门。苏门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后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苏门六君子为骨干。他们以文会友，以道相合，同生共处，堪称北宋文坛一段佳话。苏门六君子从文人到君子，即在于其卓著的文学成就及不易起手的人格节操。苏轼对苏门弟子待之如朋仇，未尝以师资自娱也。苏轼认为使人同己为文学之患，主张和而不同。苏门六君子虽同出一门，却保持了不同的文学风格。长翁苏轼，波涛万顷悲；少翁苏辙，禅袖千寻路；黄郎萧萧日下鹤，臣子翘翘双中竹；秦文倩藻书桃李，朝论峥嵘走金玉。苏轼与苏门弟子诗文唱酬相互砥砺，构筑起鼎盛的北宋文坛。南宋徐度确凿篇载，苏轼为复辟撰写神道碑，写好后苏轼拿给张磊看，张磊却说有一字未甚安。张磊建议将然一照既能遥知的能改为感，苏轼听后大以为然，复正公复辟神道碑就此定稿。有一天，苏轼与黄庭坚针对彼此诗文书法之不足进行讨论，乃至相互讥诮。苏轼说黄诗文如游牟江遥著，格韵高绝，盘孙尽废，然不可多识，多识则发疯动气。黄庭坚则说苏的诗文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待古人者。苏轼评价黄叔，笔势有时太瘦，即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苏字见觉偏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认为都说中了自己的缺点。苏轼对苏门弟子勿相勉于道，不勿相隐于利。古有云，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苏门弟子交由神器，非以势力相攀。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轼同生辰共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诗文往来，与苏轼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观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7年蒙恩东归，至荆州病积死，失一弟一妹及亡第二子。苏轼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至终身。且不为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轼墓碑书写碑文。张磊听闻苏轼的死讯，在建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李治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3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

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1000余字，1000多个字，人家呢很快的念了一遍，结果这一行是朗朗上口，复述下来一字儿不差，就这水平。后来玄宗皇帝听说了，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啊？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呢，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赶紧连走几步向一行施礼，神人也，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15年的9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二月，也就是开元15年的10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赐谥曰大慧禅师，并且废朝3日，3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十分喜爱和尊敬。只可惜我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呢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传说中常把一行说成是通艺术的神人。一行在嵩山的时候，有一天夜观天象，看到了出现了月晕，他预测3日之内必有大雨，不出2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周围的人就传说一行有管天的本领。清代的进士景日枕在《说嵩》中说，一行多艺术，一星治雨，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抗力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 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了。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秀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2: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1: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一辈子，它就是一支粉笔。作者胡有奇。当初他的老师在他眼里就是一截粉笔，越教越瘦，越教越短。但只要一站上讲台，平时木讷的人立即就变得像一个大将军，威风八面，吞吐风云。黑板上纵横捭阖，那支粉笔精彩。没有想到老师的长衫子没有传给他，粉笔却传给了他。同时传给他的还有老师的固执，或者说是执着。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当年的同学，有的成了叱咤风云的领导，有的成了手握商机的富商。就他还是一介布衣，还在一本书里慷慨陈词，慷慨激昂。面对妻子的渴望，却不能慷慨解囊。但他对无数的学子，却从不吝啬自己的粉笔，总是把粉笔用到极致，无法再在黑板上板书，才依依不舍地丢掉残存的粉笔头。在他的粉笔指点下，一支支勇结为茧，又破茧化蝶，迎风而舞。他自嘲，一辈子他就是一支粉笔，无法招蜂引蝶，只能为他人指指点点，直至被他人抛弃。临终他还要人把他抬到一块黑板边，让他最后一次回味粉笔的味道。他说下辈子他还要当一支粉笔，干净的来，干净的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那么这个李纯一登基，为什么他会有元和中兴的这种局面呢？其实和他的作为是不无关系的。28岁的李纯登上皇位，为了整治腐败的朝纲，惩治这些官员的贪污腐化的恶习，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做了五大重要的举措。这个宪宗皇帝，他首先打击了先皇的旧臣二王八思马。这件事儿啊，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宪宗联合宦官朝臣对于父皇逼宫，上了台首先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铲除顺宗的势力。雍正元年八月，刚继位几个月的顺宗便禅位给了年方28岁的宪宗李纯。宪宗如此快地获得皇位，并不是顺宗的意愿，而是整个朝野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纯本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宦官外朝和藩镇的联合之中，迫使父亲禅位给了自己。至于退位的太上皇是不是他和宦官合谋害死的，有这个说法，根据现在的史料还证据不足。顺宗改革失败了，留给宪宗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官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大唐王朝就在永贞元年这一短短的一年之内，先后经历了三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变动很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这个时候大唐王朝就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来稳定当前的局势，所以宪宗首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二王八司马里，除了这个程毅，其余的都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二王八司马的事件在元和初年的政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客观上对于朝中的朋党之争也有所打击，谁还敢拉帮结伙，那就是前车之鉴呢。第二件事呢，从皇室抓起，据说这个宪宗皇帝继位的第二天，升平公主也就是他的岳母给他进献了15个歌妓。当时官场当中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这种歪风是很盛行的，所以宪宗马上下了一道皇王圣旨，说朕继位以后考虑的是怎么能够为国家选取贤士，而像那些什么荆南节度使进献神龟，一些州县进献神和佳木奇珍异兽，今天又有人献上歌妓，这些东西都是古代的这些昏君想得到的东西，毫无价值，今后像这类东西一律退回，违者严惩。

皇上说话那了不得。从这个事情上来看，这个宪宗皇帝当时改革朝政这种决心是很强烈的。第三个呢，就是很好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宪宗当时任用能臣李训作为江淮盐铁转运使，接连三年国库日丰，同时呢紧缩开支，取消了宫内的小金库，将皇宫内的这些钱财统一归到国库。你想，皇上没有小金库，各地官员敢有吗？宪宗做了表率，再有呢，就是任用贤臣为相。宪宗注重选贤任能，他在位期间贤相如云，而且各有所长，成为唐朝中期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宪宗继位之初，阅读前朝祖宗的实录，看到记载太宗、贞观、玄宗开元时期的历史，大为感慨，一心呢要效仿他们励精图治，从此每天和宰相们讨论政务，常常到深夜才散。元和元年的四月，宰相杜佑推荐李训接替自己的职位，作为啊杜之盐铁的转运使。担任这一职务掌管财政税收的人，自从刘晏以后就属他的本事最大。李训上任之后第一年征收的财税就与刘晏所征的数目差不多了，到了第二年就已经超过了刘晏，第三年就比刘晏多收了180万民。元和四年，李训又推荐了程颐，担任了养子巡院留后，官至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颐对于江淮地区的赋税之弊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后来程颐也做了盐铁转运使，他对政府的财政贡献使中央收入大为增加，为宪宗对于藩镇用兵提供了财政支持。李纯从作为太子监国一直到他死，他把军国大权都归于了宰相，他要任用这些宰相重新的更张朝纪，剪除祸乱，打击藩镇。大权归于宰相是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依靠他们，宪宗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对付藩镇的准备。宪宗朝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朝臣和宦官之间，宪宗皇帝以他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玩弄着平衡的游戏，时而依靠宦官打击朝臣，时而依靠朝臣打击宦官，总体上以支持宦官的时候多些，而朝臣内部也充满了斗争，这也成为了后来困扰唐朝中后期党争的问题。宪宗朝的贤相还有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特别是裴度为相期间协助这个宪宗平藩镇、斗宦官、远朋党，都做出了贡献。所以这个唐王朝在这一时期的繁荣，这些功臣那是功不可没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

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郑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
可以说他

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当时，这个唐朝是禁止国人出境的，所以当这个玄奘走到边界线的时候，就被士兵发现了，你这可不行，国家有规定。后来这个玄奘几经波折，这才只身来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安西，打算呢从这个瓜州到义乌。可是这个路途当中要经过戈壁滩，这怎么走啊？要没有指路的，茫茫戈壁一片黄沙，那可走不出去，人到里面非死不可。正在这犯难的时候，来了个胡人，两下一了解呢，这胡人很愿意为这个玄奘带路，很高兴，走吧。走到半道上，瓜州有一位老人听说这个玄奘要穿越戈壁滩，所以特意送给玄奘一匹老马。为什么要送老马呀？不是说让他骑，主要的是老马识途，这样呢可以不迷路。在胡人的带领之下，还有那匹老马，玄奘呢趁着夜色出了玉门关，踏上了茫茫的戈壁滩。那戈壁滩好家伙，荒无人烟呐，往上看连只鸟都没有，往身边瞧，什么山猫野兽、狮子老虎都没有，别说动物，就连个人影都很难看见。这个胡人走了一段路，坚持不住了，这我不能再往下走了，我得回去，我还有事儿。人家是客情，所以玄奘是千恩万谢。一个人往前走，玉门关外啊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相隔近百里的路程，除了堡垒附近有水源，其他地方没有水。进戈壁要没水，那就等于卡脖一样。可是堡垒当中有士兵跟那把守，想取水也势比登天。就这样，玄奘一个人牵着这匹马走了几天，刚到第一座堡垒的边上，打算等这个天黑呀去取些水来，结果刚要装水被人家发现了。堡垒士兵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用过去，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刺儿一箭就射过来了。玄奘赶紧解释，别放箭别放箭，我是长安来的和尚。哦，一听说是大唐的。

和尚。驻守的这些士兵传下命令，别放箭，别放箭，来让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一问一了解，玄奘说：“我只身一人到天竺去取经。”大伙一听啊，十分感动，罢了。这才叫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不就是没水吗？来，可劲儿灌，水葫芦全灌满，而且有那吃不了的干粮，都给玄奘带着，并且护送了十几里路，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走，人家这才回去。虽然有人指点，但是戈壁滩是天地一色，茫茫的黄沙。又走了几天，慢说玄奘，就连那匹老马都迷路了，没有参照物啊，不知道往哪儿走啊。更为糟糕的是，玄奘一个没留神，把水葫芦给打翻了，要命不要命，又迷路又没水，在戈壁滩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玄奘也想回去，可是又一想，不行，我曾经发下誓言，不到天竺誓不回还，一定要把这个经取回来，我得继续坚持。就这样坚持了五天四夜，滴水未打压呀。到第五天头上，实在坚持不住了，这都快达到人体极限了，昏倒了。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后半夜夜风一吹，玄奘多多少少有点明白了，睁眼一看四下里黑的，连往前走再往前爬，又走了十几里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算找到了一个水塘，这才摆脱了绝境。又走了两天，这才走出了戈壁。回头看一看，这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真好比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玄奘到达高昌国的首都，受到了高昌王屈文泰的优厚礼遇，并得到了终身供养的待遇。高昌王呢，想把玄奘留下来作为国师，玄奘是再三的死心。高昌王一看留不住他，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玄奘呢也毫不畏惧，就跟他说：“说大王啊，玄奘西来只为求法，贵国不许我出境，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神智是留不住的。”高昌王终于被玄奘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你不是要取经吗？我派人护送。派了25个随从，带了30匹马，带着水和干粮，护送玄奘西行。同时这个高昌王还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沿途24个国家国王的，是希望这些国王能够予以玄奘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于是玄奘在高昌使者的护送下，经屈之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拔路加国，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翻越灵山，到达了西突厥的首都素叶城。在这里又得到了叶护可汗的通牒信件和陪同使者，顺利的通过了与印度相连的加比士国，终于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当时已是贞观5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到达印度花了2年的时间，
2: 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度各地周游，
1: 有一次也碰见凶险。

河神。玄奘呢，现在在船上啊，没人帮忙，双手合十啊，就是诵读这佛经，还是应了那句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怎么那么寸？刚念完这经，天上是乌云压顶，紧接着咔嚓，一个炸雷，一道利闪，就起了风了。水面上无风都三尺浪，这一起风，小船上下飘荡。强盗一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感情这主不是凡人呢，这有神灵保佑我，快跑吧！”啊，绑绑绑，跳河里跑了，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咱们简短结说，玄奘自北印度南行，沿途瞻礼圣迹。进入北印度国境以来，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多数是修学小乘比丘的寺院。渡过恒河，到了阿瑜陀国，这里的寺庙啊，百余所，僧徒数千人，大小乘兼学。玄奘大师南渡恒河，来到摩揭陀国，这里是一个和佛陀有着深厚因缘的国度。佛陀从修道到正果都在这里完成。国境周围5000余里，这里的风气崇尚学说，尊重贤士。当时全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学府那烂陀寺就在这里。国境共有啊伽蓝50余所，僧众10000多人，他们多学大乘佛教。这大乘小乘是佛教的不同派别，小乘主张自度，大乘主张度他。在这个那烂陀寺有一位有名的高僧，叫湿罗跋陀罗，是这里的住持，中国佛教界称他为戒贤法师。此人学问非常大，曾经和佛教以外的教派论教就没有疏忽。玄奘在长安时就听过他的大名。总而言之，玄奘终于找到了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已经是100岁高龄了，早就不收徒了。一听说玄奘在西天取经途上遇到的种种磨难，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破格收他为弟子，亲自呢给玄奘讲经说法。玄奘呢，那也是真跟老师学呀。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原本这个玄奘啊，对待佛经就很精通，再加之天资聪慧，5年的时间，对待佛学的这个造诣，那就更精深了。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召开隆重的讲学大会，叫无遮法会。说的多好听，其实啊，来了很多人是别有用心。当时印度18个国王。3000多高僧来听玄奘讲学，讲学不是干听，然后得辩论，各抒己见，就好比《三国演义》当中舌战群儒一样。那每个人每位高僧都有自己的观点，经过了18天的辩论，没有一个人能驳倒玄奘。可谓啊，这18天名声大振，获得一个称号叫大乘王。那么戒日王呢，为了褒奖玄奘，赐给玄奘黄金 10,000两，铜钱 30,000，僧衣 100领。可是玄奘啊，一一谢绝。贞观17年，玄奘带着657部佛经打算回国。尽管这个戒日王是一再的挽留，可是玄奘去意已决，就这样2年之后回到了阔别18年的长安。走了18年，长安的老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回来，夹道欢迎啊，并且在这个朱雀桥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世民
在洛阳的行宫。

接见了玄奘，对于玄奘的行为大肆褒奖，甚至李世民劝这个玄奘还俗，在朝为官。玄奘也婉言谢绝。那么回国之后呢，就在长安的这个慈恩寺开始潜心的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经书。经过19年，玄奘翻译佛经1335卷，共75部。著名的这个大雁塔就是玄奘设计建造的，干嘛用的呢？用来藏经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这个译经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为什么叫他唐三藏呢？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那么玄奘呢，也把中国的这个老子译成梵文传给了印度。总而言之，玄奘西行5万余里，历经西域、印度各地，他的弟子根据玄奘法师的口述做成了《大唐西域记》。那么这对于研究古代的西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公元664年，玄奘在长安的玉华寺去世，终年63岁。应该说，玄奘呢是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家、旅行家。他为了探求佛学的真谛，不怕千难万险，舍身求法，这种精神是高尚的。玄奘西行呢，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他也为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见真传，
2: 在中国扬州的大明寺和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中，各供奉着一尊脱胎干漆僧人的坐像。这名僧人就是今天我要给您说的唐代的鉴真和尚。那么为什么中日两国都非常尊敬鉴真和尚呢？是因为鉴真和尚克服种种困难，从扬州东渡日本。我们讲过玄奘西行，那么在今天呢，我给您说一说鉴真东渡。鉴真和尚是扬州江阳人，也就是今天江苏扬州人，父姓淳于。他的父亲呢，原本是个商人，经常啊在外经商，同时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鉴真14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到了扬州的大云寺里做了一名小和尚。这个鉴真呢是出家以后取的法名。等到鉴真20的时候，就离开了大云寺，到全国各地去游学，听一听国内著名的佛学大师讲经，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那么我们必须得交代一下，鉴真生活的时代呢是开元时代，这也是大唐王朝蒸蒸日上的时代，所以在长安以及洛阳等地都聚集了许多来自于各地的佛学大师。正所谓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经常和这些人待在一起，经常听这些佛学大师的讲经说法，鉴真呢受此熏陶，所以这个学识是日益长进。这一圈回来之后，佛学的造诣可就又加精神了，所以呢就担任了扬州大明寺的住持。在当时啊，日本呢经常派一些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和各种技艺，那么这个遣唐使里面同时也包含着僧人。这一次就是这样，日本派遣了两个和尚，一个叫荣瑞，一个叫普照，随着这些遣唐使来到中国游学，一是参观，二是访问，同时呢也想访求一些德高望重的僧人到日本讲学。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鉴真和尚，无论走到哪个寺院，听人一讲说现在哪位是得道高僧，大家伙都说那鉴真大和尚如何了不起，如何了不起。那在哪儿呢？扬州大明寺。所以啊，荣瑞和普照这耳朵里面就灌满了。这一次呢是特意来到大明寺干嘛？想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可是这个话呀不敢说出口，为什么？有求于人，能到那儿就说哎，我们需要你跟我们来一趟，不可能啊。所以啊，人家两位啊这话说得很婉转。怎么说呢？这个荣瑞就讲了，说敝国法门弟子啊久闻大师佛学精深，但是弟子不敢劳动大师，但是呢弟子想请大师呢派一名您的弟子到敝国传法，未知可否？您不用去，您派您身边的一个人跟我们去， 我们就感激万分了。仙真点点头，就问左右说，你们哪一个愿意到日本传法呀？结果呢，连问三次无人应答，没人接这茬。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当时去日本这个道路是十分凶险的，别说飞机，那年代坐船去日本只有一条航道，而且这条航道时常还出事儿，风急浪高，随时有生命危险，就算你平安无事，这路上也得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啊，周围的这些弟子一听什么去日本，一个个把脑袋都低下来，没有一个愿意的，所以连问三次无人应答。鉴真呢就很不高兴，说这样吧，弘扬佛法呢是佛门弟子义不容辞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们认为此去日本凶险，大海茫茫，恐怕没有尽头，你们不去，我去。大伙一听什么师父要去，那怎么能行呢？那岂不是更危险？况且这一年鉴真已经55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已经过了20-30壮年时期了。所以他一说去，众弟子呼啦超跪地下一片，师父您不必劳烦，我们去就是了。可是这时候鉴真呢已经下定决心了，说我必须得去，你们要愿意呢就跟我一块去。大伙不吱声，就这样在鉴真的率领之下，大明寺的这些和尚开始为东渡日本做准备。在唐朝啊，不准民间私自出海，鉴真要东渡日本那就得偷摸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船也都找好了，选择这个开船的时期，结果出意外了。怎么出意外了呢？这就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在这一次随鉴真出行的这些弟子当中啊，有两个人，一个叫道行，一个叫如海。平时啊，这师兄弟这哥俩就不对，互相瞅对方啊都不顺眼，走对面都不带吱声的。鉴真要东渡日本，这个道行就跟鉴真讲说，师父如海这个人您不能带他去，这个人品行不端，而且学识浅薄呀，你这样的你带到日本这不是丢人吗？这不能带他去。鉴真听完之后呢，也没表态，也没说带呀，也没说不带。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这件事儿就叫如海知道了。本来这个如海掐半俩眼角就看不上道行，一听什么师父要东渡日本都没说不带我，你欠欠的跑师父那儿煽风点火捕风捉影，好，道行你不仁，那我就不义，是吧？你不是不让我去吗？你要不让我去那谁也别去。所以这个如海偷偷摸摸跟谁也没商量，就把鉴真要东渡日本的事儿向官府告发了。我们说了，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民间私自出海的，结果这一告发那还能去吗？道行就被官府给抓走了。与此同时 准备的这些船只也给没收了。结果弄的是第一次东渡失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鉴真和尚并不气馁，经过了一番准备，他们从扬州出发，开始东渡之行。这一次呢，是沿江而下。这个船呢，到了今天江苏太仓附近的时候，结果撞破了。官府以官方的角度出面阻止，结果呢，第四次东渡也以失败而告终。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开始第五次东渡，结果这一次还是遇到了大风暴，比上一次可惨多了。鉴真一行人整整在大海上漂流了14天，这才看到海岸线。大伙儿这个高兴，心说不管怎么说，你看到岸边了，14天，估摸这个方向好像是日本方向。你别管怎么说，九死一生也好，命里该着也好，我们终于到日本，嘿，高兴。大伙儿这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包括鉴真在内，心里面也很高兴。五色了，终于成功，我终于到日本。结果上了岸一打听一问，大伙儿这心呢又凉半截，不是日本，哪儿？原来是海南岛的镇州，又没去成。那么鉴真呢，就从这个海南岛辗转又回到扬州，结果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我们说了，随着这个日本的这些遣唐使，来了两位僧人，一个叫荣瑞，一个叫普照。这么多次，其实两个僧人也跟着。那么这个荣瑞呢，因为辛劳过度得了一场大病，这面请大夫花钱医治，可这病来得太急了，大夫也是手足无措，结果医治无效，病死。鉴真本人呢，患了一种眼病，导致双目失明。与此同时，鉴真很喜爱的一个弟子祥燕也病死了。这玩意儿多晦气，所以有很多人呢，这心呢更动摇了。日本呢是万万去不得的，你看死的死，师父都变成这样了，我们为什么呀？就为了到日本传佛法讲经说法，太不值当了，我们搁大明寺待的多好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提出质疑了。可是鉴真大和尚呢，决心并没有动摇。天宝12年，66岁的鉴真第六次东渡。在这一次的航行当中，与鉴真同行的一只船遇到风暴沉没了，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大海上颠簸了两个多月，这回终于到了日本的九州岛。鉴真六次东渡，为把佛法传到日本，前后花费了11年的时间。36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东渡当中身亡，包括鉴真本人也双目失明。可是鉴真东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佛学界热烈的欢迎。鉴真在奈良的东大寺亲自为日本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受戒律。除宣传佛法以外，鉴真还把中国的医学、建筑、文学等知识也带到了日本，对中日的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鉴真的主持之下，奈良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建造了唐招提寺。公元763年，鉴真在日本奈良逝世。日本著名的学者淡海三传还撰写了一篇叫《唐大和尚东征传》，在日本广为宣传鉴真的事迹。唐招提寺里安放着一座据说是鉴真弟子塑造的鉴真脱胎干漆的塑像，被日本人奉为国宝。鉴真和尚的故乡扬州也为这位中日两国友好的使者建造了鉴真的纪念堂，同时里面也供奉着一座同样的鉴真脱胎干漆的塑像。那么鉴真在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在国学、医学、建筑、雕刻等方面的提高。鉴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的佛教走上了正轨，也有利于政府对于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时朝中宦官裘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裘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裘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裘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宗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宗呢在责怪裘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裘世良的这个权力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宗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宗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裘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宗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裘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裘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厚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啊，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周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

0: 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皇朝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皇朝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城。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皇朝称帝。皇朝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皇朝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3品以上停职，4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再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熙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熙宗后妃和几个全换骑上，其一队人呢都是步行，连福木泽寿4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啊，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打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了。翻回头咱们再说这皇朝。12月13，皇朝称帝，国号大齐。起义军历16年的这个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皇朝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时候的皇朝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虽然建立了农民的

政权，但是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稳定人心，这都没有，也并没有在各地设置这些兵士，也没有追击这个唐朝的残兵败队，干嘛呢？封官派将，贪图享受。特别是这皇朝把这熹宗留下的这些后宫美女都给留到自己手了，就想的是这事儿。结果呢，给大唐以喘息之机。田令孜带着唐熙宗一路逃跑，到达兴元，熹宗下令全国的兵马秦王收复京师。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皇朝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窄地盘，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皇朝率义军艰苦奋战，十分被动。同时逃亡的唐熙宗那里也出现了困难，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到兴元，可是兴元位置偏僻，钱粮储备较少，难以面对庞大的政府开支。田令孜又带领着熹宗往四川跑，唐熹宗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成都，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经历了如此重大变故的熹宗还是不知悔改，大臣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听，就信任田令孜一个人。田令孜把各地进贡来的财物分给随他入川的军队，而对四川军队啊，却什么都不给，很快引发了兵变。当时的节度使陈敬轩没真本事，他那节度使啊是靠打球赢来的，直到882年11月才把这兵变镇压下去。这对熹宗统治的影响非常恶劣，各地领兵大将看得出来皇帝昏庸无道，觉得没有必要为皇帝卖命，便各自打起了小算盘，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咱们再接着说皇朝的军队。公元882年4月，就是大齐政权金统三年，唐朝的宰相王铎统帅16人马四面包围长安，形势对皇朝极为不利。因为多年战乱，百姓啊都躲进了深山里，人人自保，没人种庄稼，因此长安城中米价大涨，此时的皇朝只能率义军苦战。同年9月，义军同州的防御使朱温叛变，举州降唐。与此同时，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雁门关的节度使李克用，率4万骑兵进攻长安。皇朝的起义军是节节败退，万般无奈撤出了长安。按理说，此时的皇朝应该幡然醒悟，采取以前那种游击战，可是没有，因为一件事情使皇朝冲昏了头脑，那就是在第二年883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接着北上攻打陈州，结果呢被唐军给杀了。皇朝急，给这个孟凯报仇，一定要拿下陈州。结果连打了将近300天，陈州城依然没有攻破，双方的实力耗损都很大。到了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兵5万来援救陈州，在两下合击之下，皇朝没有办法，被迫北撤。皇朝率大齐主力部队围陈州将近300天，经历了大小好几百场的战役，结果也没能拿下陈州城，反而坐失良机，给唐王朝调集各路精锐之师围追造成了机会，从而导致大齐政权的总体失败。根据《旧唐书》150卷的记载，皇朝军呢是掠夺百姓，干嘛？回去去做这个军粮。
不是抢百姓的粮食，而是直接吃人呢。

把整个人捣碎了，连骨头带肉一起吃，还把人给腌了。随身带着这种干粮。想当年安史之乱之时，睢阳太守张巡守睢阳城，抗击牵制安禄山的叛军，也是拿人当军粮。这都是发生在唐朝的人吃人的惨剧，被吃的具体人数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说黄巢军吃人的数量是张巡的十倍。围攻陈州是黄巢退出长安后最大的一招筹棋，他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给唐朝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造成了一种机会，还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更是离心离德。义军撤到中牟的时候，又遇到了朱全忠的袭击。朱全忠啊，原是黄巢的大将，名叫朱温。公元882年，夏阳被围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加上唐军派使者招降，朱温就投降了，被唐朝的皇帝赐名为朱全忠。朱全忠联合沙陀将领李克用，在中牟的北满渡，趁义军渡水渡到一半就开始进攻，义军惨败，被杀的将士有10000多人。黄巢的大将尚让见势不妙，率众向这个唐将投降，其余的几个将领也向朱全忠投降。黄巢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逃到了峡丘，也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境内，被昔日的老战友如今的唐将尚让追上。尚让熟悉黄巢的战略，现在又比黄巢有实力，自然一打就胜。这次作战基本把黄巢身边的军队杀得殆尽，黄巢身边仅剩下了几位亲戚，仓皇之下一行人逃到了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躲藏，东奔西颠，成了一伙野人。6月份，黄巢死在了狼虎谷。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巴杂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这是九岁那年，我与爸爸的一次对话。那个时候嘛，爸爸不止一次趟过河去对岸的兵团团场，在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拖拉机

0: 庞贝英上班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希望和梦想。十几年后，我走出吴市县姨妈墓镇，上了大学，在南方闯荡数年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托什干河畔。
1: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上集。
2: 亚平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平山县八十桥岛小学，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我特别激动。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程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对太空充满了向往。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谢谢亚平老师。
3: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同学们最好奇什么，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去发现，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飞天之前，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谢谢。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给小朋友们带来的天宫课堂。刚才提问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栏杆村伊利姆努尔约迈尔阿布拉同学。
4: 库尔班校长，我也想去空间站见一见航天员。
0: 嗯，好。
5: 校长，我也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航天员叔叔和阿姨。
0: 同学们，如果你们能见到航天员，你们想问一些什么问题呀？
4: 我想做航天员，我想问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航天员呢？
5: 库尔班校长，我想问问航天员们，他们在天空里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6: 我想知道太空里有外星人吗？外星人的眼睛跟您的眼睛一样大吗？他们有我漂亮吗？
0: 孩子们，你们的问题都非常好，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望，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一定努力让我们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见到航天员，好不好？
4: 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
0: 我叫库尔班尼亚兹，是吴市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看到孩子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去学习去成长，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的情景。
7: 库尔班，你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分配到地区中学工作，你现在想去镇上开办小学，你可要想好了，孩子，想好了你就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0: 爸爸，我想辞职，自己去开办一所学校， 就是想把孩子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好。

0: 让他们自己放飞自己的梦想。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干成。
1: 好的，孩子，我相信你。

0: 什么？你要停薪留职？库尔班，我没有听错吧？
1: 没错，老校长，我想停薪留职呢，回姨妈墓镇办学校。啊，
0: 库尔班啊，你这股子闯劲儿嘛，我倒是很欣赏。当年你库尔班扔下人人羡慕的教师工作，去赶时髦，去下海，当时我支持了你。年轻人嘛，去见见世面没什么坏处。可你这才回来几天啊，你以为这地区中学是我家开的呀？哎，
1: 不是不是，老校长，您先听我说嘛。
0: 库尔班有什么好说的？办学校不是儿戏，有那么简单吗？
1: 老校长，来来来，你先喝口水，听我说几句可以吗？哎，老校长是个好人，他像当年一样再次支持了我，在姨妈墓镇党委办公室，校址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拿出这些年赚的60万元，开始细细筹划。爸爸是老党员，很崇拜库尔班·图鲁木爷爷，所以给我取名库尔班。爸爸说，建学校是破天荒的事，不能急，慢慢来。我心里敞亮了许多。
2: 什么什么，库尔班，你邀请我到镇上教学？
1: 嗯，
2: 怎么可能？我李永红堂堂的兵团中学老师，怎么可能去一个民办小学当老师呢？
1: 李永红老师，你先别着急嘛，你听我说嘛。
2: 再说了，你们伊玛木镇100%的维吾尔族，他们能听懂汉语吗？
1: 李老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2: 症结所在？
1: 嗯，现在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每天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去县里上学，为的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李老师，你不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你们团长的孩子教我学会了普通话，我库尔班尼亚兹哪有今天呀。
2: 库尔班尼亚兹老师，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你是名人，你是伊玛木镇的第一位大学生，还是闯荡商海的弄潮儿，可现在你要去办学校还要拉上我，你究竟是咋想的？你
1: 李老师，我想让伊玛木镇的孩子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他们的未来很不乐观。
2: 有那么严重吗？
1: 比这严重的多。李老师，你看，咱能不能这样啊，先帮我把学校办起来，等有点眉目了你再做决定，行不行？啊，
2: 那好吧，容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呀，别考虑了，李老师，我知道你母亲就是老师，你大学毕业后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团长，团长的孩子是重要，可一河之隔，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快渴死了。李老师，我库尔班求您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呀，我答应你行了吧？
1: 那时的姨妈墓镇思想文化还比较封闭，我挨家挨户动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给他们讲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慢慢的，有家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3: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今天是2003年5月8日，咱们姨妈墓镇第一所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开学了。今天我还邀请了哈斯木等家长

0: 来旁听我们的第一堂课。
1: 哎，可好了，我就想来听第一课。
2: 您请听听看，
0: 咱们这所地处祖国边陲的小学呀、啊，距边境线不到100公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听老师讲课，尽快的学会国家通用语言，尤其是学好中华文化，将来长大了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现在请林永红老师为大家上第一课，大家鼓掌。
3: 同学们好，我们的第一堂课的内容是汉语拼音，现在大家跟我读啊
4: 啊，
3: 窝
4: 窝，
3: 啊，
5: 哎，这个老师讲的啥东西，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啥，
6: 他讲的什么呀，
5: 我一句也听不懂，
7: 啊，
6: 说的啥啊，
8: 这是啥回事，这个孩子
6: 听不懂，
8: 我也听不懂，
3: 同学们同学们安静安静，请大家安静。
9: 哎哎哎，乡亲们，我们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他们嘛就派这样的老师吗？大家都听不懂。
5: 哎，哈斯姆老板，你见多识广，快说说咱这学还能上吗？
9: 哎，我哈斯姆就是一个卖药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不照样子开药店的吗？
5: 这么说这学，
9: 我觉得啊，这个学这咱们就不要上了。
10: 我听不懂，我要回家回家。
5: 看看，哈斯姆老板，你说的对，这学呀，咱还真就不上了。
9: 对，咱们不要上了，我也把我们孩子带回去。这是教的什么东西啊？
11: 大家
3: 不要乱，听我说，同学们。
0: 第一堂课失败了，家长们对学校使用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这个新生事物有许多疑问，有人说库尔班是个骗子，办学是假，等土地升值后再卖出去挣钱是真。那段时间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生怕面对那些乡亲们质疑的目光。最让我难受的还是学生和老师的流失。老师，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12: 启智大叔，我林永红第一堂课就上成了这样，这往后怎么做人呢？
0: 唉，都怪我库尔班这个校长太大意了，像哈斯姆那样的都是吵着叫着把孩子送来的，可倒好，捣乱的也是他们，这什么人嘛，这是。
12: 校长，你是说他们吵着叫着把孩子送过来的吗？
0: 就是嘛，要不我怎么会选哈斯姆他们这些家长做第一堂课的观摩代表呢？
12: 如果是这样，那中间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问题
12: 啊？
0: 能出什么问题？这第一堂课内容我们不是设计得很丰富吗？
12: 啊，校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我讲课的时候注意到了同学们的表情是，哎呀，很复杂，好像
0: 他们什么
12: 有点
0: 复杂。哎，怎么个复杂？
12: 也许我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
0: 所以一些孩子急哭了。
12: 嗯，
0: 他们小小年纪自尊心都很强呀，
12: 是
0: 还要回家呢。
12: 现在看来孩子没有错。
0: 这么说哈斯姆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12: 应该没有。校长，说来说去是我们欠考虑啊，第一天上课他们本来就心里没底儿，我们还整了那么多的家长来观摩，那人家心里能没有负担吗？哎呦，换了我也要回家的。
0: 李老师，你不生气了？
12: 算了，我林永红没那么小心眼儿。校长，
0: 太好了。你可是我。

额外退钱。就这样，一部分孩子总算回到了校园。不久，欢声笑语从教室里传了出来。

0: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一起夸夸脱石干河，脱石干河母亲河，哪位同学你没去过，去没去过不要紧，听我一一来说道。
1: 我没去过，一起夸夸脱石干河母亲河，你去过没？
2: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我也没去过。
3: 真好玩。我一起做广播体操，预备起。
4: 同学们，这红黄蓝相间的彩色旋转滑梯呀、是我们库尔班校长特意为你们购买的，好看吗？
5: 好看。
4: 敢上去吗？
6: 只是我敢，
7: 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得了？
8: 是啊。
4: 不错，这彩色旋转滑梯有三米多高，可正是锻炼我们大家胆量的好器材。将来啊，我们有许多同学还要去当兵，不把这胆量练出来能当兵吗？
5: 不能。
4: 好，我给大家先做个示范。
9: 怎么样，卡斯洛老板，不领孩子走了吧？
10: 不领了，不领了。哎，库尔班校长，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误解你们了。
9: 没有什么，这孩子呢要适应学校，也要适应老师，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呢更要有个适应过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1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们库尔班校长嘛就是个大能人嘛。哎，这一马木真嘛。哎，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哈斯姆老板，这马屁嘛就不要拍了啊，往后嘛多理解一下就什么都有了啊。哎，
10: 放心放心，科尔班校长，这些包在我哈斯姆身上。哎，
9: 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涸》，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有陆军、王丽艳、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镇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

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御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故事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黄帝，成为黄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黄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黄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战，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黄帝的传闻。黄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黄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黄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黄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

用来取代节省己事。庸富制造出了旧储用来充米。大脑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灵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帝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皇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杰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彘。有人认为

嫦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九招六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

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的是帝尧，他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田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设下了9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9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9鹰、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萌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

0: 印度魔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两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一季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两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九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九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三天就能说话了，五天就会走路了，九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登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仙路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两三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他也在看着炎帝，哼，他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三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地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济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脚，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喾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喾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喾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喾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喾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

0: 性，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地库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地库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地库呢，就被称为高新市。颛顼见高新市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库与他的子孙下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地位传给了帝库。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库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库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库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他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库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

0: 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峰氏听到了，陈峰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13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库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就劝帝库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帝尧。帝库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库的帝位，9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库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食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库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帝库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帝库把鄂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食神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嗯，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鄂伯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鄂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鄂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鄂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3: 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三亚
1: 给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啊、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清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 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地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地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鹅伴唱。夜幕慢慢地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旌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3: 笔记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百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五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5个工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
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

0: 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颛顼诚恳地说：
1: 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

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会乐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登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三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
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四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的。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

跑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

0: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迪埃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他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5-60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响，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 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她愣住了，她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她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儿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儿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轼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轼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轼，字子瞻，轼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 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轼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士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士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轼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吉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欲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李白传。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啊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那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啊，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 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杜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荣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三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七百

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三回见面呢，是在天宝4年，不到1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啊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2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2年，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2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3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2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
说这个

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莲在江南，莲在江南，犹如菊开东篱，是一种遥远的妩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人生最幸采莲人，乘一叶扁舟，载一船清香，携一番柔风，低眉抬眼之间，望不尽白云碧水，绿叶红莲。此花端河在瑶池，人间能得几回现。唯有江南，唯有水光潋滟的江南，烟雨空蒙的江南，才能滋养出这般绝世的红颜。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留残荷听秋声。站在北方的池塘边，遥望江南，那该是十分荷叶五分花的清丽意境吧。叶是粉墙黛瓦，花是款步而行明明朗朗的江南女子。所有的江南女子都叫莲花，莲花在青山上采茶，莲花在碧水边换衣，莲花在园林里铺蝶。他们的清眸如水，他们的黛眉如烟。他们有的叫小荷，有的叫芙蓉，腰肢清白，他们都是朵朵含笑出水的莲。徜徉在诗词歌赋的古典里，很古色古香地触摸莲花，我阅读的手指如呼吸梳过美女的云鬓，是一种麻酥酥绵软软微颤颤的感觉。眼睛被一些些嫩藕鲜荷润泽着，不由得湿润润亮闪闪清澈澈了。此刻莲花就在我的掌

0: 心。楚腰纤细，莺歌婉转，吴娃双舞，醉芙蓉。古典的莲花简直就是一个美丽温柔娇艳的代名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古典的莲花象征着端庄静美、优雅高贵的东方神韵。少年会老，岁岁年年，莲花依然是最初的容颜，如初恋，清纯依旧，颜色不改。既然今生注定不是蛟龙，何不做游鱼一尾，去嬉戏莲叶间，摇落满天的星星成晨露，一开口就是一些莹澈的话语。池面风来波滟滟，波间露下叶甜甜，在水的透明中轻揽莲花的腰肢，再也不让多愁善感的姑娘撑着碧螺伞独自在雨里哀怨又彷徨。鱼是幸福的，在诗词的长河中撑一支长篙，向莲花更深处漫溯，眼睛是快乐的。北方杯水难以邀莲，江南多水，多以莲为芳名的女子羞答答、娇滴滴、水灵灵地在江南的夏天开放，默默又默默，悠悠又悠悠地飘着清香。选择夏天去江南采莲，这对于信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北方，是不是一种行为的背叛？我觉得在柔婉可人、芳香醉人、色彩迷人的莲花面前，勇敢地吐露真诚，是一种忠实生活、回归自我、从心灵出发抵达心灵的率真表现。爱写在诗签上，却埋在面具里，到了中年再去做个采莲人，却要跨过一座长长的廊桥，那是横亘在红尘与理想之间的一座奈何桥啊。等在季节里的容颜，也只能如莲花般的开落，红衰翠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就在夏天，就在今年，打点心情，驾起小船，去江南采莲。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敬宗虽然后代裴度，而裴度对于皇帝也并不阿谀奉承。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裴度回朝时，敬宗啊正准备巡幸洛阳，就是到洛阳玩去。其实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藩镇割据的问题又出现了，边境不宁，形势动荡，皇帝外出巡游弊多利少，朝中大臣是纷纷劝阻，可敬宗不听。裴度知道之后，正面劝说那肯定是劝不住的，便呢进行巧见。他就对这个敬宗讲，国家营建东都洛阳，本来就是为天子巡幸的，可是呢自从国家困难以来，东都的宫殿、军营、官署全都荒废了，需要修整，您现在去啊，那一点都不好玩，要等个一年半载之后，陛下方可巡幸。敬宗本来啊是去东都玩的，一听说那儿的这些什么亭台楼阁都荒废了，大为扫兴，干脆啊就不去了。当时卢龙节度使 朱克融借口朝廷赐给卢龙军的这些春衣不好，就扣留了这个春衣使，要朝廷再拨给衣料30万匹，又请求兵马以及工匠5000驻修东都，实际上呢是想用兵力啊进行啊恐吓敲诈。敬宗为此发怒了，裴度就说，陛下，朝廷对于朱克融的态度要既强硬又尊严。第一，这个朱克融不敢领兵离开老巢；第二呢，他也派不出这么多工匠来，为此朝廷可将他一军，令他呀速派工匠来东都，他这阴谋势必就戳穿了。还可以呢给他下一纸诏书告诉他，说近来朝廷赐给卢龙军的春衣不是常例，是特别优待的，三军的春衣应该是由你本镇自己解决的。敬宗接受了裴度的策略，几天之后，卢龙军见朝廷态度强硬，果然发生内乱，朱克融死于乱军之中。这个敬宗啊，年轻骄纵，而且喜欢亲近小人，他玩乐啊不分昼夜，因而起居失常，懒于朝政，厌接群臣，每月坐朝不过3次。裴度呢是个考虑事情啊非常周到的人，他婉言进谏，劝敬宗勤理朝政，这个饮食应该有节制，睡眠正常，冷暖小心，保重身体，还建议敬宗与臣下呢进行议事，夏季炎热可改在清晨。经裴度的劝说之后，敬宗坐朝理政的次数稍有增加，可是不久啊，敬宗终因性情急躁责打宦官，在宝历2年的12月被宦官所杀。裴度啊也没有慌乱，赶紧拟定对策诛杀凶手，用文宗继位。文宗继位之后，裴度继续担任宰相，并且继续为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做了不少努力。可是不久，他因感到宦官势力太强，自己无力改变政局，态度逐渐变得消沉。文宗太和4年，裴度已经66岁了，他因年老多病，又想到自己平生因不肯妥协得罪了不少人，屡遭陷害，而今朝中宦官专权，大臣又各自结成朋党，勾心斗角，他开始感到心灰意冷。为了避免位高惹祸，他上书皇帝，称病辞去了机要政务。文宗十分器重裴度，对裴度

从而将裴度排挤出朝，调他去襄阳充当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虽然再遭打击，但仍关心百姓的利益。到了襄阳之后，立刻奏请文宗批准，撤销了临汉监牧这个官员的设置。早在宪宗元和14年，唐朝在襄阳啊设置了临汉监牧，还放养了3200多匹马，竟废掉了百姓400顷的民田。裴度将这400顷地还给了百姓。在裴度离京期间，宦官更加滋横，文宗也想办法铲除专权的宦官，于是文宗与亲信朝臣郑注、李训密谋，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成。太和九年11月，宰相李训等又诈称左金屋厅后的石榴树上夜有甘露，请全体宦官呢随同文宗前去观看，企图啊一举消灭宦官。结果呢密谋败露，宦官裘世良率禁军杀死李训、王涯、贾素、舒元宇四宰相以及郑注等朝官数千人，被牵连下狱的又达数百家，京城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的裴度啊正任职洛阳，他算躲过一劫。裴度立刻上书，竭力为受牵连被害者辩护，总算保全了数十家人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这次政变，朝臣被杀1/6，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朝中宰相只是挂个虚名而已。这一切啊，裴度都看在眼里，深深感到自己无力挽救大唐王朝的危机，从此便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祸闲居。他在洛阳集贤里营造了一所住宅，叫集贤园，筑山挖池，竹木丛翠，又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风景极为优美。他又另在洛阳五桥创建别墅，其中栽花木万株，其有凉台暖室，名叫绿野堂，还引洛水入园，波光相映，环境十分清幽。裴度在应付公事之余，常穿便服，与当时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终日饮宴，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他平时最爱读庄子的《逍遥游》，倒真的是逍遥自在。白居易还送给他一对白鹤，裴度呢也就傍鹤观鱼，不问政事。开成二年，文宗又命裴度出任河东节度使，裴度啊老病推辞不成，只得赴任。开成三年的冬天，裴度病重，次年正月回京，被授予中书令的实职，但裴度却因病不能上朝谢恩。三月初三，上巳节那天，文宗赐诗及玉札给裴度，送到裴家时，裴度已经于三月初四去世了，终年75岁。裴度家属向皇帝呈上了他仪表的这个草稿，在他仪表中不谈家事，只为朝廷还没设立太子而担忧。这是因为大唐王朝的后期，宦官常常任意杀立皇帝，裴度临终以未立太子为忧，说明他对唐朝的政局是十分担心的，也可以说他是死不瞑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顺宗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先被册封为宣王，被选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已经是19岁了。这个时候他的长子李纯已经降生了，太子李诵已经是初为人父了。他在做太子的26年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藩镇

暗乱的动荡局面，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这些相互攻击的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史书上对于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说他不仅为人善良宽厚，还有决断。他对各种技艺的学术也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的经典也涉猎很多，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值得称道的是，建中四年的泾原之变中，皇帝出逃避乱，太子李诵直谏断后，这个行为是很勇敢的。后来李诵随着这个德宗来到了奉天，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这叛军的进攻，他是身先士卒，守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之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出逃的德宗的安全。李诵的太子生涯也有一些波折，太子妃的母亲告国公主犯淫乱罪和巫蛊罪，牵连到了李诵，德宗呢就想把他的太子给废了，立自己最喜欢的侄儿书王李毅为太子，就跟当时的宰相李泌商议。李泌就说皇上啊，您舍弃亲生的儿子而改立侄子，恐怕不妥吧。德宗听得很生气，李泌便给他讲，列举了这些自贞观以来太子废立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太宗皇帝对废立太子的谨慎和肃宗因听信李辅国张良帝的谗言冤杀了建宁王李谭的悔恨，对他以前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的做以阐述，劝他呢要以前世为戒，万万不可操之过急。李泌的话呢打动了德宗，终使这个顺宗的太子之位得以保全。不久以后，告国公主呢被德宗给他囚禁起来，他的女儿皇太子妃这萧氏呢也被杀死。这个变故使本来就小心翼翼的太子李诵更加谨慎了。有一次啊，他在这个鱼藻宫中试宴，就是伺候他的父皇吃饭，宴会当中啊，看见这个彩船装饰一新，工人呢边划船边唱歌，周围呢还有音乐的伴奏，德宗是欢喜异常，询问他说你有什么感受啊，他不批评也不歌颂，只是引用了诗经当中的一句叫好乐无荒，就这四个字儿来做一回答，从这儿就能看出他的谨慎而且聪明。从顺宗做太子的26年间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很谨慎的。他在父皇面前只在一件事情上发表过意见，那就是在贞元末年阻止德宗任用裴炎龄、韦渠谋等人为宰相。唐德宗晚年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对于大臣的猜忌和防范心加重，不再把重权交给宰相，而是重用身边的奸佞小人，像裴炎龄、李齐运等等等，就是依靠德宗的宠信为自己谋私利，排挤陷害正直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当时的宰相陆贽。他同时也为朝廷出了很多的善策，比方说他建议德宗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储粮备边，消除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化为实际的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陆贽规劝德宗皇帝下这个罪己诏，还为德宗起草了惩治动人的诏，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啊为之感动，叛乱者都纷纷上书，干嘛？
谢罪。由于这个陆贽力挽危局，唐王朝局面才得以转危为安。陆贽做宰相期间，仗义直言，多次上书参奏户部侍郎裴延龄的罪行。德宗啊，信用奸臣，不听忠言，在贞元十年罢了陆贽的这个职务，改为太子宾客。普天之下对裴延龄等人借盘剥黎民、聚敛财富、进谗言、陷害忠良，还受到重用，是十分痛恨的。朝廷之上，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太子总是找机会在父皇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这些小人不能重用，所以德宗皇帝最终也没有提拔裴延龄等人作为宰相。因为裴延龄的陷害，贞元十一年春，陆贽被贬到了偏僻的中州作为别驾。太子李诵继位后，下诏召回了陆贽，只可惜诏令未至，而陆贽已经去世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德裕传，
2: 下面我给您讲一讲唐朝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李德裕。说到李德裕，就不得不说到牛李党争，这也是唐朝后期的派系之争。牛李党争，顾名思义，一派呢是牛派，一派呢是李派，或者称之为牛党和李党。那么这牛党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庶族官僚集团的牛僧孺，李党的代表人物就是士族出身的李德裕。士族是指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代代相传的门阀特权阶层。唐朝九品中正制不存在了，士族的势力削弱了，流毒还在。翻开两堂书，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官员大多是士族出身。庶族呢，是门第不高的地主阶层，他们是通过科举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那么关于牛李之争，也有很多的史学家进行评论了，说牛李党争就是科举出身的这个新兴阶级和这种旧士族之间的一种对立。也有人认为呢，这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对立，还有人把它归结为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这些说法在牛李党争中都占有一定成分，但每种说法都有片面性。实际上除了意气之争外，压制寒门子弟步入仕途李党是错误的，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李党又是正确。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主要说的李党的这个党首李德裕。其实这个李德裕啊，早些年间曾经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朋党论》，那么给当时的文宗和武宗两个皇帝啊谈论朋党。在李德裕的这个观念当中，但凡能够结为朋党的，大多都是奸邪的小人，祸害国家的。正直的大臣，那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国家来理政。即便交结，那也是志同道合，绝不是朋党。可见这个李德裕对于朋党是深恶痛绝的。那么在他看来，自己肯定不是朋党。

也不会成为朋党。可能是历史啊，跟这个李德裕开了个玩笑，或者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却把李德裕认定是李党的这个领袖。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几句这个李德裕。李德裕呢，应该说是唐朝中期的政治家和诗人，他也写过很多的诗篇，尤其在他被贬的途中还写过很多著名的诗篇。他是现在河北省赞皇县人，打小啊就有雄心壮志，苦读诗书，特别精通于是汉书和左氏春秋。这个李德裕久居官场，比方说做过翰林的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等等等等，甚至呢两度为相。在他主政期间，重视边防，力主削弱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李德裕为大唐的晚期也是做过贡献的。一直到了大中三年，也就是公元849年的12月，李德裕死了，终年63岁。在他死后的十年，被追封为太子少保、魏国公。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主要的给您说一说这个牛李党争。这个牛李党争其实最早可以上溯到唐宪宗时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08年，朝廷呢开科取士。在这一次参加考试的这些人员当中，有两个下级官员，李宗闵和牛僧孺，在这个考卷里啊，就批评了朝政。当时士族出身的这个宰相李吉甫，李吉甫是谁呀？就是李德裕的父亲。看到这两篇文章之后，很不高兴，心说你科举出身，能和我地根是世家出身的人相比，半路出家，对待朝政指指点点，以小反上，这还了得？所以啊，这个李吉甫心里面就很不痛快。于是乎呢，就跟这个皇帝讲，说这两个人和这个考官、主考官有私交，给拿了钱了，所以呢才被选中。宪宗皇帝呢也没调查，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这个主考官给降了职了。那么自然而然，这个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这就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一个伏笔。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繁星，作者巴金。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他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诧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有一夜，那个在哥伦坡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治这个人呢，生性柔弱，喜欢安静，给大家的印象啊是很宽厚，忍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厚重。虽然说李世民也很喜欢他，可是呢这种喜欢仅仅是父亲对于儿子的喜欢，而不是对于未来皇帝的喜欢。曾经有一次，这个李治啊学习孝经，李世民就问他这本书大意是什么呢？李治呢回答得很中庸，李世民呢点了点头，说你能做到这些，你就可以在家对得起父亲长兄，在国家你就算是一个好的臣子，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中庸。因为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人，李世民本人刚毅多谋，胆识俱佳，雄心勃勃，不愿屈居人下。您回想回想，想当初李渊起兵太原，李世民就参与了这些计谋，用美人计吗？同时李世民网罗天下的豪杰，您听隋唐演义，多少豪杰都围着李世民转，领兵带队，李世民几大战役都是他打胜的，而且冲锋陷阵，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为了谋夺储君之位，同事操戈，弑兄杀弟，破腹让位，而且计谋的很详尽，很周密，毫不手软。这些和李治没法一样，李治呢柔弱老实，用现在话说内向，善于守摊儿，是这个意思。所以李世民觉得李治啊和自己不大像，认为他不可能继承大统，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别看李治这么多不利的条件，可有一样是别人比不了的，有个亲友团大力支持，就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说过长孙皇后，这是舅舅长孙无忌。现在长孙无忌说话很有分量。那么也有人问了，说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为什么他厚此薄彼呢？这和长孙无忌不愿意失势有关系。长孙无忌同样也在玄武门当中立下了大功，到了贞观晚年，唐太宗对功臣的子弟参与争利谋反的这些事情表现得强烈不满。杜如晦的儿子杜和参与了李承乾的谋反，房玄龄的儿子参与了李泰想争夺储君的这些事件，所以对于很多的大臣呢有了猜忌之心。而长孙无忌呢并没有趟这个浑水，同时呢又是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所以李世民对于长孙无忌是很信任的。长孙无忌大权在握，他不愿意失势，所以他更愿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太子，以便将来可以操纵政权。显而言之，选李泰是不合适的，因为李泰已经在贞观十一年的时候就网罗了很多的人才，又有很多的文武群臣投靠他的门下，有了自己的党羽力量。一旦李泰当了皇帝，那会重用自己的人，肯定不会重用长孙无忌。 而且李泰已经成年了，有一定想法了。李治则不同，为人懦弱，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且呢又没成年，所以就成了长孙无忌的最佳人选。所以长孙无忌极力的美化李治，把李治的这种懦弱赞扬为是一种仁孝。长孙无忌的话成为了李治作为皇太子继皇帝位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世民的这一生是颇为具有戏剧性的。首先说李世民不拘一格的用人才，对人才的使用以及领导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遇，而且他充分地认识到团队的力量，从谏如流，而且他不独断专行。李世民胸怀大局，有气量，完善科举制度，兴办学校，重视教育，安抚百姓，重视农桑，倡导廉洁，重视水利，同时对于佛学的这种发展，李世民也有他的功绩。总而言之，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书法家、杰出的帝王，他的这个影响是全世界级的，可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认为李世民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当然了，人无完人，是人就会犯有错误，李世民也是人。到了贞观后期，李世民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就从察纳雅言纳谏开始。

是体现出来的。636年，魏征就发现李世民有些不愿意听这些话了，这也是李世民走向错误的一个开始。当然他也犯过其他的一些错误，后来李世民自己也做过一个检讨。公元646年，辽东战役回来之后，李世民就得了一场病，然后一直在调养，开始服用一些炼丹之人，就是方士提炼的一些丹药。当然李世民先前也嘲笑过秦始皇、汉武帝迷恋方术，寻求丹药，结果现在自己也陷进去了。人到晚年就想长生不老了，所以啊，才信方士服丹药。有些史料上是说李世民服用这个丹药有问题，导致的病情恶化。到了公元649年的7月10号，李世民死于寒风殿，享年52岁，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魏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呀，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 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高宗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一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儿，哎，逗弄这小孩儿，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搁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这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耶，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
0: 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 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打，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 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李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李治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的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而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夷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夷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夷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

声中，铁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

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

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宁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一位叫李自成的起义者成为优秀的农民军首领。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带领起义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之后兵分两路向北京城进军。那些明王朝重兵驻守的长城边关纷纷主动向李自成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起义大军一路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王朝的西部长城防线如同虚设。

自成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的三天后，大顺军开始拷掠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岭，多尔衮与他的八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发出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在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吴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进入山海关。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一时间飞矢如蝗，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山海关这座从未被攻破的关城，如今向曾经的入侵者敞开大门。大明王朝苦心经营近3个世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长城防线，随着明王朝的崩塌而失去作用。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三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移民的好感。面对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域，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果敢而准确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多尔衮这位游猎部族的后代，显然具备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所缺乏的才能。大清王朝在长城内外开疆拓土的事业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危机。这场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军事竞赛，决定着长城最后的命运。

湖北口，公元1691年5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正穿越长城奔向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法国传教士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一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17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部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在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作出安排，所有人

0: 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

0: 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5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

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斯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斯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斯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对于经纬度的测量是这次测绘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在此后的10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3跪9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斯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历史新篇章。11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0: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着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 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一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

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16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3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4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
错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2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
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

0: 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3: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6: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

0: 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1: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9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地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3: 这个比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4: 第一盘，王祖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祖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祖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祖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祖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祖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祖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祖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祖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祖钦连取3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菲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7分追到10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2，梁靖昆第5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5: 绝地逢生，战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6: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 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菲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菲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菲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菲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菲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1: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0: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2: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线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3: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3: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2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

0: 及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1: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2: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0: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3: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诗旺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2: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0: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事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

0: 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4: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像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是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远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6: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 60%， 现在已达到了 90%。 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5: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7: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5: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与2025年一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8: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5: 2026年一至三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
9: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4: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9: 我们11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上，中国造船工业都会全线发力。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3: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4: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线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嘉欣。
10: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11: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 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

0: 所在。
1: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以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而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 AIP 技术，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以冷却压缩吸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循环输出动力，而这些膨胀压缩动作都在气缸内完成，不需要像柴油机等内燃机那样与大气交换气体，可以让潜艇长达十几天都不必上浮。难怪有人把 AIP 潜艇称作准核潜艇。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麒麟平时仁厚慈祥，发怒时却异常凶猛，能吐火，声音如雷。麒麟级潜艇也是一样，一旦需要，它的尖牙利爪也绝对不容小觑。
0: 它有六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是重型鱼雷发射管，它可以混装鱼雷、潜射反舰导弹和对陆打击导弹。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三潜射巡航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潜艇，它的性能也超过了陆海军现役所有的常规潜艇。
1: 张军社认为，随着日后全部8艘麒麟级潜艇交付巴基斯坦海军，拥有尖牙利爪的麒麟将成为守护巴基斯坦乃至地区和平的瑞兽。
0: 按照公开报道，中国巴基斯坦签署的合同呢，一共是巴基斯坦订购8艘麒麟级潜艇，其中前4艘的在中国建造，后4艘在巴基斯坦造船厂联合建造，全部8艘将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这样的话也会对南亚战略格局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1: 张军社认为，此次麒麟级潜艇的交付不仅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军战略互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这种军贸合作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军贸关系，那么我们出售这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这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军工技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力。我想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4: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树啊也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5: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2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6: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4: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7: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了，我每天都早来。
6: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4: 我身体很

0: 我还是篮球的三体运动员，89我开车。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得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多少时间？
1: 一个小时。
0: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2: 洪德源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0: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2: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源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0: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2: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源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0: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样就是第一志愿就到复旦。
2: 复旦5年是洪德源一生的学术根基。
0: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你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2: 1962年，洪德源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补求教授带领洪德源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0: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2: 洪德源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源也没有停止学习。
0: 我那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2: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源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源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0: 那个这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 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2: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0: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1: 贴着那个，
0: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绕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零一秒的就完了嘛。
2: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唯有牡丹真国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既然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1: 但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0: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这个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2: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9个种，我从西北转过来，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2: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砥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0: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2: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0: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2: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 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

0: 园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六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议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2: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0: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1: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就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政治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1: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捐去给索尼了。哎，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1: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腿啊，是走路走得太多了，爬山爬得太多了，
0: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1: 你看我那个我老伴在跟我整招标标，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哎，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0: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欣怡。采访洪德元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病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市场内禁止播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2: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1: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2: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1: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3: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1: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4: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那么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乏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1: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5: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1: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
4: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然后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两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1: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5: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比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 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1: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6: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说了

0: 新生儿的初步筛查，那时候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1: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15时起，厦门将市民防空警报。1938年5月10号，日军开始进攻厦门。从2001年开始，厦门将每年的5月10号作为防空警报市民日。今年将主要开展防空警报市民、人民防空行动演练、人员紧急疏散演练、国防动员、人防宣传教育进基层等4项活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地时间10号进入决赛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团半决赛中，中国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在昨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团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进行，国乒男团女团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CBA 季后赛1/4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晚间7:352场比赛同时开场，浙江队对阵深圳队，山西队迎战广厦队。国际方面，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在当地时间10号5:30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之路，三亚文化，
8: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肥胖迎接新生，减重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巨变呢？你的健康之路究竟该